0: 要主动对标先进，以好经验好做法赋能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要因地制宜创造性推进昭和协作，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主导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要强化信息化赋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民生服务。要强化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网信办参谋协调、网信委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徐小雄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三专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黄忠兴、李兴文、刘经波、吴抱水、张思辉等市领导做学习发言。与会同志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践案例等材料进行认真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深刻认识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上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为民造福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千方百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同时高质量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派、实干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为深入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落地见效，端州各社区聚焦青少年成长、人居环境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建服务下沉基层，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民生温度，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在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元气充电站公益空间最近成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打卡地。去年底开放以来，已接待多组预约家庭，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辅导。围绕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用共情疏导、情景引导的方式解开家长心结，疏解孩子情绪。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工作人员蒙有思，
2: 以元气充电概念替代传统心理驿站叫法，弱化专业标签，让孩子敢来愿说，驿站聚焦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主打亲子共同参与双向陪伴模式，全程轻松私密，无说教、无标签，从根源化解家庭矛盾， 修复亲子关系。
0: 目前，城东街道景德社区、信安社区两大元气充电站已全面开放，接受居民预约，常态化推出三项公益免费服务，让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普惠辖区家庭。肇庆卓文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文：
2: 从专业的机构来赋能，那我们给予到这个元气充电站一对一的私密咨询，还有呢的一些公益课堂，也是会给予青少年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内心动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向上这种内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去引导和启发。
0: 在黄岗街道立德社区，曾经困扰居民许久的金穗路周边乱象，也借着微时事的契机完成了蝶变。针对恒悦天丰小区门前内涝频发、星红预警小区旁荒地脏乱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社区党总支发挥邻里先锋桥梁作用，对接上级资源，联动专业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经过数月施工，重铺雨污管网120余米，增设排水口6处，荒废泥地变成了硬底化停车场，污水沟改为深埋管道，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婉玲：
3: 因涉及道路改造、排水管网重铺等专业工程，社区一方面立即向黄岗街道党工委汇报，争取上级资源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施工单位和设计方，组织现场勘查，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方案确定后，社区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协调施工期间的居民出行临时通道，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民生问题第一线。
0: 社区居民潘女士：
4: 等之后呢，给我们小区那个门口增加了很美的环境，现在呢铺了那个水泥路，居民方便出入方便都挺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广宁的竹海深处，藏着一位身价不菲的笋中王者，吊丝丹笋。依托天河广宁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吊丝丹笋在广宁成功落地生根，通过两种培优、全链布局、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成为了当地群众口中名副其实的致富笋。吊丝丹笋素有广东笋王美誉，以脆嫩无渣、清甜回甘、零苦涩的独特风味著称。目前广宁县吊丝丹笋种植规模已达约500亩，坑口、谷水等6个镇的试种点陆续进入盛产期。今年广宁在南街街道林洞村委会鸭田村建设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该基地已完成首期135亩地块规模化种植。不同于当地传统麻竹笋每斤1元左右的收购价，吊丝丹笋市场均价可达15元每斤，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广东竹黄菌创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荣：
5: 我们基地吊丝丹笋每亩可达3000至3500斤，亩产值最高可达7万元。我们项目创新推行竹节笋加药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利用竹林林荫套种砂仁、黄金、荔枝等南药，实现一地双收，长短产业互补，预制每亩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
0: 数据显示，广宁现有传统竹笋种植面积1.35万亩，年产值约1.2亿元。随着吊丝丹笋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全面推广，竹笋产业整体产值有望提升3至5倍，未来3至5年可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广宁冲刺百亿竹产业目标筑牢增量根基。广宁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米锦开：
6: 吊丝丹竹笋产业是天河与广宁对口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开创了湾区种源加广宁基地加湾区市场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我县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 为主产业发展

0: 增收致富。天河驻广宁邦福工作队项目负责人叶谷花，
1: 在天河区对口邦福下第二次单竹笋产业共建项目完成了从引种试种再到品牌化运营的跨越，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扎实推进矿种、冷链、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把吊丝丹准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2%， 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 34.7%， 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 47.1%，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星湖管理局透露，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5.9 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今年以来，高腰区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超800场次，汇集群众近3万人次，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放映活动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充实了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为基层文化振兴、基层治理凝聚起强大的民心力量。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 2.5 万家，同比增长 5.3%。 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6: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夏茂镇立足辖区丰富的光伏水域资源，深挖闲置水面经济价值，创新推广上光发电下氧水产的渔光互补立体种养模式，有效

0: 活鄉村閒置水塘資源，將單一發電的光伏水塘轉化為高效增收的特色產業基地，通過發展高端淡水龍蝦養殖，持續推動鄉村特色產業提質增效，轉型升級。記者走進肇慶恆澳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澳洲淡水龍蝦養殖基地，連片光伏板架架設於魚塘上空，形成天然遮陽屏障。光伏遮蔽的水域內，澳洲淡水龍蝦長勢喜人，體態健壯，呈現出生態立體種養的良好態勢。澳洲淡水龍蝦天生喜陰避光，生長習性和光伏魚塘環境高度適配，光伏板能夠有效遮擋夏日強光，穩定塘內水溫，抑制水體有害藻類滋生，減少龍蝦病害發生，大幅提升蝦苗成活率，為水產養殖打造天然優質的生態水環境。依托得天獨厚的漁光互補養殖優勢，基地規模化養殖有序推進，目前已累計投放近800萬尾龍蝦蝦苗，養殖產業初具規模，發展勢頭強勁。同時，基地配套專業化育苗場，實現龍蝦種苗自主培育、自給自足，保齊產業鏈關鍵環節。據了解，四會市下茅鎮全鎮擁有大約8000畝優質光伏魚塘資源，近年來當地持續盤活閒置光伏水域，大力推廣立體種養模式，因地制宜發展小龍蝦、澳洲淡水龍蝦等高端特色水產養殖。目前全鎮光伏魚塘利用率達 80% 以上，為鄉村振興注入綠色新動能。接下來，下茅鎮將持續依托核區光伏水域資源優勢，深化政企聯動發展模式，持續推廣標準化漁光互補養殖技術，不斷擴大特色水產養殖規模，完善種苗培育、技術指導、產銷對接全鏈條服務，積極帶動更多本地群眾參與特色養殖產業，切實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富民優勢，以特色產業發展助推鄉村全面振興。台街衰斗，民心不倒，扶手雖少，溫情常在。面對群眾身邊加裝扶手咁樣嘅關鍵小事，四會市城中街道始終當作民生大事來辦，一道道暫身嘅安全扶手架起居民出行嘅安全線，亦築牢咗群眾穩穩嘅幸福感。四會市城中街道城中社區新豐一巷21座為依山而建嘅老舊樓棟，受建築條件限制，樓棟台階陡峭，坡度較大，老年居民上下台階多有不便，仲存在滑倒、恰碰等安全隱患，加裝扶手成為居民們最迫切的心願。城中街道迅速啟動適老化改造工程，社區工作人員主動下沉一線，深入樓棟逐戶走訪摸排，耐心傾聽居民訴求，細緻記錄出行難題，同時多次實地勘察現場，科學規劃方案，精准確定扶手安裝位置和規格，確保每一處設計都貼合居民需求。從問題收集到施工完成，整個過程僅用了3天時間。如今居民群眾上落樓時可以穩穩地扶住扶手，讓居民出入更安全和安心。城中街道表示，將持續聚焦群眾急難受盼，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群眾身邊的小事、難事、煩心事，讓核區群眾的生活更有質感、更有溫度、更有幸福感。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生活在變化，世界在變化，但我們無法了解變化之後的生活，但正因為這樣，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和驚喜。
1: 肇慶電台，
2: 肇慶電台 FM94.9
1: 旅遊之聲交通音樂廣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8:24 啊，同大家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交通方面嘅状况啦。咁啊，见到咧有一个位置需要特别提醒下大家咁啊，今日咧就3/21国道未知发生咩回事啊。咁啊，西往东方向咧，从燕都大道路口一路咧就塞到去咧就系东江西路，亦即系肇庆学院门前嘅。咁啊，呢一段咧都系西往东方向咧车流量比较地大啊。咁啊，行车有缓慢嘅3/21国道西往东方向燕都大道路口开始。一路咧就直到去到肇庆学院门前嘅呢个位咧，都系咧车流量大，塞紧车，成个地图都系红色嘅。咁所以大家去到嗰边咧就、如果可以绕道行驶嘅话咧，就尽量咧就唔好行嗰头啦吓。咁另外咧就星湖大道，咁啊见到东往西方向咧，其实都系咧恒裕城对开呢啲位置咧就比较车多嘅。咁啊，另外咧就顺安路咧就包括喺华英城北苑、文治城七期对开呢啲位置啦。东往西方向啦，西往东方向咧，亦都系咧就图书馆门前嘅嗰啲位置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敏捷广场对开，同埋咧就系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咧，圣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呢啲位啦。咁啊，都系咧就车流量较大啊。咁啊，再睇埋端州路，端州路都 OK 嘅。咁啊，各条道路都系比较地顺畅嘅。咁另外咧就宋城一路嘅西往东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咧，都需要咧阻阻大家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啦，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置稍为车多少少，咁啊桥面上面咧都冇乜问题嘅。咁啊睇埋咧就粤江大桥啦，粤江大桥双方向，咁啊喺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亦即系粤江大桥南岸落桥位置咧，咁啊亦都系出现咗咧行车有缓慢嘅情况啊，嗰边咧车流量较大咧。咁另外咧就江口桥咧就实中门前嘅呢个位，咁啊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相对比较车多，等等时间较长啊。咁啊其余位置都仲系 OK 嘅。咁啊今日咧特别提醒大家咧就呢个位啦。咁啊讲紧咧就系3/21国道西往东方向，咁啊燕都大道至到咧就圣学院门前嘅呢一段啦，咁啊都系出现咗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咁啊大家去到嗰头亦都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另外端州路咧就喺燕村对开嘅呢个位，东往西方向都有啲车多嘅，咁啊留意翻啱先我讲到嘅嗰啲行车缓慢嘅位置啦。另外睇埋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

0: 早晨啊，各位。
1: 一林湾区，一林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无论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了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在澳门成功举办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6份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不断拓展至金融、科技、文化、会展等不同范畴。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为例，已经带动中国企业赴葡语国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亦都通过中葡商贸导航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市场资讯、商务对接及落地支援，促成更多合作项目，包括协助中国500强建材家居龙头企业、大型粮油企业在葡语国家投资厂房，以及进行大宗农产品采购等交易。在金融领域，澳门亦都正在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在今个月初，澳门金融管理局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志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也认真地听了有关这些代表的发言。首先，从中葡论坛的与会国的角度来讲呢，大家是都同意鼓励在双边贸易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同时促进跨境支付系统的多样化和自主选择。另外，也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多年来所做的工作。 六月份开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啊，是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发展现代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反映了葡语各国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的共同关切。所以大家的合作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需求。从现在具备的条件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最近这次会上传达的两个信息啊，我觉得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一个呢，就是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现在是在推广阶段，它是一个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各个央行之间提供共管共享的一个多货币的结算平台。中国人民银行也构建了自己的就是国内端的一个对接这个系统的相当于客户服务端啊，就是数币达，它是一个双边跨境结算的综合服务平台。而澳门呢，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进程，同时也在进行数字澳门元的沙盒测试。未来数字澳门元系统和数币达呀，它会实现高效的联通，让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再看一下在市场需求的这个基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工程承包这块的已经完成的营业额是14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标，在所有的中国和其他区域的合作当中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个数字也反映了未来在数字货币包括创新多样化的双边结算系统方面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的真实存在。那么澳门现在推进的这些数字货币啊，还有跟央行对接的这些体系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随着硬件的完善还有监管啊这方面制度方面的完善呢，可以跟央行一起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这个也符合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政策方向。
4: 除了经贸金融领域，澳门还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搭建中葡合作的桥梁，为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精准联系人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同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约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于6月15日至17日成功合办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为期3日的论坛设主题演讲及3场分论坛，分别是由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成员高校演讲及主持，与会者共同探讨澳琴协同培养国际人才，以及就双语加专业、新媒体 AI 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推动中医药文化等内容作深入交流。近年来，中葡论坛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桂先生说，
5: 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大家都很关注啊，特别是澳门现在大力推进这个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呢，这个需要有政策、有载体，然后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在中葡论坛的分工当中，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央政府这一块主要是中国教育部还有中国的高校，他们作为推进的主体。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在中国内地有40所高校是有葡萄牙语的本科专业的。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 到葡萄牙升学，这个是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啊。作为秘书处的这个重点是来协调各个方面，共同推进澳门的这个精准联系呢，来更好的发挥作用。秘书处本身门口也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促使别人去培训，我们自己也办一些培训的事。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呢，每一期我们设定的是十个国家嘛，一个国家2到3个人，大概20来个人。正常年份的话是5个班，100人。这个班呢，我们现在也在向年轻人倾斜，在报名筛选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年轻人机会。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中国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因为这个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本地的双语人才能够参与到研修班的活动当中来。
4: 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的典范，亦都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不单止在于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还在于民心相通。近年来，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文，
0: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一些活动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在秋季的时候展现我们中国澳门还有9个葡语系国家地区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创产品、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生活，都在那边去跟很多的居民旅客互动，这个也是个品牌的一个活动。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也举行很多，包括我们的中葡电影展、我们的中葡视觉联展，还有个中葡音乐节都在同期举行。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文博方面其实也是持续在中葡文化上面深耕。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叫海通境界的一个16到19世纪中葡文化的交流展，我们有故宫的瓷器，然后有我们澳门的瓷器，还有来自葡萄牙不同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我们用瓷器这个文明的载体去讲到一些中西交流文化。我们今年也是会从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今年年底也会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先锋的女的艺术家潘玉良，还有我们葡萄牙另外一个女的先锋艺术家，他们两个就是同期一起在法国学习艺术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多用这种文博的在展览的过程里面去研究好一些中葡的文化交流。那未来还有就是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跟展览目前也在开展当中，这个也是希望用展览、文博还有一些文物来讲好一个中西交流互动的工作。未来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大型的品牌的文化活动，其实每一个大型的文化品牌活动都是在搭建一些中西特别是中葡在交流上面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刚刚说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的国际儿童艺术节我们也邀约了很多来自葡萄牙的演艺团队来澳门做一些演出，还有文化上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一起起

0: 续啊，要继续深耕，继续做好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片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当前澳门正在深入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中葡平台嘅发展亦都呈现出新嘅亮点。今年四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完成就任以嚟首次外访，呢一次外访行程横跨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瑞士日内瓦以及比利时布鲁塞尔四国城市。前后历时约10日，共举行超过46场活动，包括高层会晤、一国两制成果展示、经贸推介、旅游推广、文化教育交流等。政府及企业层面累计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就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及相关项目达成共识，成果丰硕。在葡语国家市场深耕多年之后，澳门首次将对外经贸平台功能系统性拓展至西语国家。岑浩辉表示，积极拓展与西域国家的合作是特区政府的战略发展方向。2025年，特区政府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中国葡语西域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配套专项发展基金，积极推动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全方位拓展与西域市场的合作空间。葡中工商会秘书长班纳登评价话，将西班牙纳入访问行程，体现了澳门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面向西语世界平台的决心。西班牙经贸企业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司副司长卡拉斯科对通过澳门加强中西合作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西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广阔，目前已有10多家西班牙企业定期通过澳门采购，一些产品亦都已经入住澳门。同時有多家西班牙企業意向深化在澳門的佈局，希望通過澳門銜接起粵港澳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市場。馬德里經貿交流期間，落地合作協議48項，有企業與西班牙零售協會簽署意向性協議，計劃運用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西班牙零售業數字化能力，同時將西班牙火腿、橄欖油等優質產品引入澳門及內地。同時，有西班牙企業代表關注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借此機會與澳門科創企業開展深度洽談，後續將持續跟進具體項目合作。澳門特區政府招商投資促進局主席謝永強：
4: 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們也希望延伸到西語系的一些國家，它是有它背後的邏輯的。西語其實跟葡語同樣是拉丁語系的，那我們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在葡萄牙的旁边，这个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那在拉美，巴西最大的一个葡语国家，但是其他拉美很多都是西语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伴随着15规划对外开放这个大的潮流下，我们会延伸拓展到西语系国家。那为了配合拓展到西语国家，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与西语系国家的一些伙伴的一些合作，我们会聘请更多在地的一些顾问的团队，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那在澳门，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也加入了西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举办的国际基建论坛，其实西语系的国家的来的一些官员也增加了20%，我们也带着一些政府的领导进去了横琴，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在澳门最大的澳门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里面，我们也增加了西语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展会。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西语系的一些企业来到澳门。那我们未来也有一些出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巩固葡语系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经贸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加强拓展到西语系的各方面的国家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配合国家在15规划在促进内地海外布局上澳门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贡献的地方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赋能，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么多海外的企业家的时候，也让他们多了解澳门，可以作为他们进去内地广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澳门在金融、在法律、在各方面服务上的 的一些赋能，促进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
3: 向外，澳门积极扩大朋友圈，拓展合作空间。向内，澳门正在联动横琴协同发力，推动中葡平台扩容升级。本次出访，琴澳联动模式全面亮相国际舞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现场开展经贸推介，全面展示合作区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积极吸引境外企业落地布局。在马德里期间，合作区受邀参加感受澳门路展，打造特色主题展位，向多国游客推介横琴文旅产品与澳琴一程多站联游模式，进一步拓展欧洲远程客源市场。通过这次交流，葡式头部企业普遍认同澳门加横琴的发展定位与平台优势，聚焦科技、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带来的合作机遇，表示有意借助澳门的平台作用，叠加横琴的政策优势，加快市场布局与本土化发展，为葡式企业接轨大湾区和内地其他市场搭建便捷通道。横琴一家电动自行车公司负责人梁山表示，公司计划在葡萄牙投资建厂，投产后将为欧洲市场供应产品并提供就业岗位。他认为特区政府的精准推介助力企业在海外快速树立形象，搭建与当地政商的信任关系，加速业务推进，希望未来能够多些举办类似的活动。葡中工商会澳门分会理事长欧伟时指出，澳门加横琴联动模式构建了双向流通格局，一方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重点开拓葡西与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吸纳外资落地中国内地。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表示，横琴合作区是中国同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新的平台，亦都是澳门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平台。
5: 这个产业发展很明确，就是围绕一加四产业多元发展的四大板块，主要就是高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还有现代金融。考虑到葡语国家在这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特点，那么目前重点现阶段推进的两个板块的工作，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中医药。秘书处在依托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方面，我们已经共同推进了连续15届的这个培训班，和各个葡语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保持持续的联系。截至目前呢，澳门的中医药在巴西和莫桑比克注册的产品已经有20多个。另外呢，中葡科技交流中心也已经在横琴、澳门和珠海三个地方联动成立，引进了5家葡语国家的企业落户澳门，还有7个科技合作项目呢入驻横琴。会展现在推广的这个一展两地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为来到澳门的这些外国客商啊能够便利的去横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澳门加横琴的一体发展的政策啊，一种新的这个合作模式啊，一种协作模式呢，我想会为有能力的葡语国家企业创造机会。这个模式就是总部在澳门，研发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那么现在有了横琴还有大湾区的这个广阔空间，我想澳门的作用就可以真正的能够施展出来。大家既可以利用澳门的这个法律啊还有语言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内地广阔的这个产业空间还有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条件呢，更好的来对接我们中国的超大规模的这个市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征程新起点，澳门中葡平台建设亦正在迎来新的机遇。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中葡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5: 澳门现在产业多元发展的策略当中的一加四当中的第1点，就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这个是澳门自己的一个

0: 重要定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澳门旅游业在带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还有连通湾区和世界的产业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会展经济、文旅融合这些方面，澳门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这个是澳门能够贡献给 APEC 国家的一个财富。作为中普论坛来讲呢，中普论坛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当中也是有关于推动旅游合作的这个内容的，特别是旅游产品啊、人文的交流，还有企业对接这块。例如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每年跟澳门旅游局合作举办中国和葡语国家旅游领域的培训班、研修班，还有在旅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澳门呢，在作为它的这个一平台当中的葡语国家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未来在开展跟 APEC 国家的交流当中，除了人文的管理经验和人文特色之外，我觉得可以把这方面的特色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在 APEC 这个大舞台上，可以把澳门的葡语国家的这些特色，加上还有 APEC 本身的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特色，再加上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1: 随住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湾区喺产业、市场等方面嘅优势，亦都正在为中葡平台注入新嘅动能。桂先生，
0: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的意义，明确地支持澳门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的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各个单位啊，通过 CEPA 这些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安排，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啊、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是有一个单向开放的店面，而且也使它能够成为连通内地葡语国家，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这几年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始终把澳门加横琴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在我们的各项活动还有出访当中啊，也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首要的考虑。我们这几年也经常去广州、深圳、中山、东莞这些地方考察交流，同时我们也鼓励秘书处的成员能够利用横琴的这个便捷的通关啊，能够积极的参加在横琴举办的活动。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行程，尽量的加入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今年的例会。去年的例会，我们都邀请葡语国家的这些主管论坛事务的官员到深圳去考察。
1: 跟住落嚟，中葡论坛仲将依托澳门嘅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桂先生，
0: 秘书处的今年的具体的工作呢，我们这有那么几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参与各种重要的展会，特别是像今年的澳门的贸易投资博览会，还有清洁能源，包括旅游，我们在这些展会当中啊，会做一些推介活动。最近结束的基建论坛，秘书处在论坛上办了一个中葡基建的成果展览，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也比较好的能够展现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的成果。另外呢，秘书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我们从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来的代表团，我们一年大概会接待100多个代表团，跟各方的代表呢共同探讨怎么样来协调推进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秘书处也有一些出访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去了福建，那么下一步呢还会去青海和北京。另外，秘书处也计划今年夏天出访2个葡语国家。 在出访期间，我们也会向各个国家来共同的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比如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文交流文化周的活动呢，我们今年会在青海、西宁和北京两个地方，再加上澳门，一共是三站来联动举办。文化周也是间接来推动我们经贸合作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今年也会加大支持中葡合作研究联盟的工作，由研究联盟来协调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针对中葡合作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力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黄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3: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5: 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夏天睡觉的时候关窗容易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睡觉的时候最好呢就能够保持空气的流畅，如果关窗睡觉或者室内空气流通不好，都有可能造成中暑的。专家介绍，在夏季高温底下，人体内的热量散失受到阻碍，周围的热量亦都会反向辐射于人体。当高温闷热的时候，汗水就会附着在表皮，很难蒸发，从而导致体热很难散失。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令到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发生障碍，出现头晕、眼花和心慌等等的症状，这个就是中暑了。在高温环境底下大量出汗，导致热痉挛，又长时间留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导致中暑的，就是属于高温影响体温失调的热射性中暑。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午休时间过长，就会成为诱发热射病的重要原因。所以专家建议，在睡觉或者午休的时候，最好能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或者室内温度舒适。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睡觉的时候关上窗的话很容易中暑。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爱在黎明破晓前，
8: 爱在日落黄昏时，
7: 爱在夜幕
8: 降临后，
7: 爱在
8: 爱在
7: 畅行949，
8: 爱意
7: 爱意
8: 传递中。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住你走过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0: 中的绿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从早晨到晚安，
2: 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
3: 从春夏到秋冬，
2: 陪着你走。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兴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事？
2: 始于何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

0: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河运半路名，美味天心趣，沙浦天湖路鸟生态村解锁短途出游新体验，凝心聚力启新城，携手同行促发展，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沙浦镇天湖路鸟生态村里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季，清香满湖，数万只鹭鸟悠然飞舞。景区全新上线特色窑鸡体验项目，将自然美景与烟火美食相融，成为市民游客度假短途出游的宝藏好去处。初夏时节，生态村里的荷塘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湖面，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迎风绽放，行走在观河栈道上，荷香拂面，还能远眺群鹭齐飞，湖山相依。游客
2: 是段州区过来的，是我第一次过来，自然环境好，风景都好靓。
1: 为丰富游玩体验，景区推出沉浸式农家窑鸡项目，游客可亲手参与选材、垒窑、烧火、烘烤全过程，体验传统农家美食制作的乐趣。新鲜食材经古法窑烤后，外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锁住原汁原味的农家鲜香。天湖鹭鸟生态村村长梁焕林：
3: 来到天湖鹭鸟生态村呢，就喺入门口嗰度有一个小火车，点八公里，咁走一个圈20分钟，可以全部睇晒嗰个天湖嘅美景啦。翻过嗰边嗰个窑鸡场嗰度呢，亦有得捉鱼啦、窑鸡啦，反正有好多嗰个项目。
1: 近年来，鼎湖区沙浦镇持续深耕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依托天湖鹭鸟生态村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游玩配套，创新特色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亲子游玩、美食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名片。近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为鼎湖区青年商贸事业发展开启新局面。会议全面总结了上一届青年商家协会在搭建交流平台、服务青年商户、助力区域商贸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班子。接下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将继续坚守服务初心，完善运营机制，搭建高效的政企沟通、行业交流优质平台，携手全体会员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用。同时，将带领辖区青年商家诚信经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助力鼎湖商贸行业提质升级，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商贸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交通快报。
1: 6月25号星期四上午的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睇睇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利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到呢个路口位置时有车仔喺度积聚紧，所以大家减速慢行。望翻顺安路呢边，英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车辆唔算太大。睇翻星湖大道都系一路畅通嘅。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利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授七一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师华。昨日，绿洲七治，万物荣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生态成果展在肇庆市博物馆开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副市长谢桂坤、严宏宇、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研究员博导杨子银等参加活动。本次展览将展至7月20日。活动现场，肇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鼎湖山景区赠送了长篇剪纸作品《鼎湖山游记》。同时，活动发布《鼎湖山70周年纪念邮册》，并向研学机构、公益团体、基层村民代表赠送纪念邮册。昨日，肇庆市626国际禁毒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暨少年警队成立启动仪式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举行，副市长、市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局长徐州出席活动。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昨日，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正式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批次历史为440分，物理为425分，普通类专科批次历史为200分，物理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为546分，物理为539分。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从6月28日开始，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为6月28日9时至29日16时。第二时段为6月29日19时至7月4日16时。据了解，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将于6月27日9时至15时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近百所省内外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将就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考生关心的问题提供咨询服务。昨日，数字赋能安全同行人工智能主题宣传活动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科普宣传，提升群众

0: 人工智能 AI 应用与安全防护意识，弥合数字鸿沟，让智能化更好服务生产生活。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昨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6月18日，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广东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日，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昨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英国气象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3日，德庆县渔业船员安全生产与渔船安全网格员培训班在九市镇甘利村委会开班，进一步提升渔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做好安全防范准备。本次培训班采取理论传授加实操演练相结合方式，先后在九市镇、回龙镇、越城镇和县城共分四期进行。培训班上，德庆海事处以近几年发生的商渔船碰撞事故案例一案说法，剖析事故成因，讲解风险辨识方法以及突发情况预判技巧，并系统地讲解了渔船在作业时规范显示号灯、正确开启 AIS 及穿戴好救生衣等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广东省渔业互保协会解读渔业保险相关政策。培训机构老师讲解渔民安全生产、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业务知识以及新渔业法宣贯等。随后，培训班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急救实操演练，现场演示海上应急安全事故自救、心肺复苏、消防设备使用等，进一步强化了参训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班知识面广， 针对性和实用性强，会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严守渔业生产安全底线。学员陈国言：
3: 培训非常实用，就是说提高了我对应对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啊。就今后就是说我将严守渔业生产安全底线。
2: 德庆县农业农村局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加强宣传教育，持续加大渔船安全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力度，跟踪培训成果转化，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检查与巡查，为辖区渔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德庆台记者报道。五年来，德庆加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应联通建设更优。总投资 11.86 亿元的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国省干线18公里，打通荣湾关键节点。作为全县41万群众翘首以盼的民生工程，国道 G32 一线改线工程既是德庆交通路网的升级版，更是德庆落实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城区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还将打通内联外通的关键一环，拓展县城发展空间，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资源、人口高效互动，串联沿线产业、旅游资源，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成为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12:13，收听呢度系算电台唱歌时间，关注翻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到啦，信息翻行转为67增加仔，然后在江龙路丁州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圆对出丁州西东西双，然后当中西环都稍微 check 噶，中间文明北路爱智灯行驶转灯，转入广茂底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旧，体育中心南门水有雨上，端州六双向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嘅。好啦，由排湾广场转咗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成日对出斑马线嘅话，行人较多噶。双向东西向嘅司机大佬收有得逼礼让行人啦。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重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啦喂。
2: 我揸车，我行路，
3: 我

0: 住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6: 听得见的声音，
7: 看得见的精彩。
6: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7: 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7: 快乐相伴，
6: 快乐相伴。
8: There's something there.

and start all over. You cannot stop.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69集。
4: 上次嗰度康熙帝半夜出去探访，俾周知府抢走儿女嘅人家，翻到客店门口咁滞，细心嘅魏东亭突然间发觉门口外边啲积雪度咧，似乎有啲红嘢噃。佢当堂大吓一惊，再睇真啲，只见有一道鲜血咧，正从门框里头一路流紧出嚟。咦！佢马上意识到呢度发生咗意外变故啦，连忙就向狼婶话咯噃：你护住主子，退后。讲完自己就扑上去，发行力，双手一齐就拱埋客店嗰度门度，啊！成道大门就夹硬俾撞开咗。随住砰一声，喺门里边，唰唰唰，跳咗三个镖。

营大汉出嚟，佢哋个个黑筋蒙面，手拎钢刀，挥舞住就冲埋康熙嗰边。嘻呀，事出仓促，魏东亭同郎婶都嚟唔切掹剑啦，空手赤拳同刺客就展开咗搏斗。虽然形势紧急，至半步都唔敢褪后。苏麻拉姑就扶住康熙避埋一二扁先，咁同时对住客店里头就大声叫咯，里面啲奴才死晒呀，仲唔快啲出嚟嘅？随住苏麻拉姑咁样叫法，有几个大内高手从瓦背顶啊围墙上高就林林声跳咗出嚟，将呢三个刺客团团围住。嗰三个蒙面大汉呢，虽然系寡不敌众，之越战越勇。咁就喺呢阵时，听见客店门口一声大喝：停手！康一惊，担高头望下，呵，原来是小道士李宇良。魏东亭哋一班人就停止咗进攻，想听下呢个道士究竟想讲乜嘢啊？但嗰三个蒙面人呢，就乘机打声暗号，向住康熙就扑过嚟噃。魏东亭啱啱想拦住嘅，听见李宇良就闹咗一声：狗奴才，阉命枪啊！佢佛尘一摆，三口透骨钉，出出出出打出去。对面三个大汉呢，竟然一个都避唔开，噼啪噼啪打晒落雪地。咁其中有一个呢，大概就冇伤到要害部位，挣扎咗一下，忽然间一跳起身，唰跃上墙头。李宇良就冷笑一声话啦：好嘢啊，接到我一镖都算係好汉，你留低张刀就放你狗命。讲完嚓又系一镖。墙头上高嗰人手臂一震，嗰把单刀倾框跌咗落地下，佢唔敢再停留啦，更加唔敢拧转头，脚一蹬向住西北方就猛咁走。呢阵时只见李宇良道士好松容咁行落台级，向康熙行咗个礼：万岁，贫道本来想喺呢树同大同知府凑下热闹嘅，既然万岁已经决心处置佢咯，睇嚟都唔使用我咯，就此告辞。哇！佢咁一讲，在场众人就个个惊出一额汗噃。原来佢哋嘅行踪呢，唔知俾刺客侦破，而且亦都俾呢个道士李宇良睇穿。而家呢张纸一督穿咗，康熙就冇心再隐瞒啦。听见李宇良话要走，佢就即时话啦：道长有咁好嘅身手，何必屈身倒流呢？肯唔肯出嚟为国家效力啊？听见李宇良就话啦：我咪喺度为紧国家效力啦。我知我冇乜福，唔敢受皇上封赏，况且皇上嗰度礼法拘人，我亦受唔住。我好想悠游于江湖之间啫。咁苏麻拉姑系个极其细心嘅人，佢早已经睇出呢个小道士李宇良，无论从长相、性情、所作所为，冇一样唔似女仔嘅。佢咁样女扮男装，亦肯定有难言嘅身世。呢个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如果能够同五次友结为伴侣，咁就了却咗自己嘅心事啦。諗到呢处，佢就好好相语咁对住李宇良话啦：道长既然有报国之意，又有山野之雅致，咁同主子嘅老师伍先生真係一模一样嘅脾性噃。你知唔知道伍次友先生嘅行止呀？伍先生乃是当今奇才，边个唔知啫？贫道早已经仰慕，正系想去揾佢咧。李宇良讲完就吹咗一声口哨，跟住见到一只四蹄雪白嘅黑毛驴喺客店嘅马棚度就跑咗出嚟噃。李宇良一跃起就骑咗上去，对住康熙地拱下手，放肆啦！跟住就消失喺风雪弥漫之中。魏东亭见康熙昂杀咁企喺雪地度，佢就话啦：呢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咗，一个受咗重伤，请主子告示点样处置。哦，康熙呢阵时先要回过神嚟。店老板呢？
店老板系咪同佢哋一班噶？哦，咁又唔系，店老板已经被杀死喺里头啦。先头奴才就见到门框里头嘅血迹，先知道有刺客嘅。嗯，康一字行入客店就一字吩咐啦。由郎婶审讯刺客，小魏子你跟住朕嚟，其他嘅人照旧侍候。苏麻拉姑，你去照应老佛爷，唔好吓亲老人家。魏东亭心挂挂咁跟住康熙入咗上房西间，见到康熙嘅面口麻麻地啫，连忙跪低话啦：主子受惊，奴才护驾不慎，请主子责罚。起身啦，系朕自己要出去嘅啫嘛，边度关你事啫？老实讲啊，康熙到依家先至知惊啊，佢个心啊跳到嗒嗒声啦。佢顺手攞起仙头抌喺炕边嘅皱折，拆开嚟睇下。呢阵时嗰个小模子咧就静静行过嚟，送咗杯热茶。屋里边好静，魏东亭同小模子睇住康熙，连大气都唔敢唞下噃。过咗一大排，康熙先吐出一句说话：唉，小模子，事后无不。魏东亭，你嚟帮朕以旨啦。山西总督莫洛同白清额，居官清廉，忠诚可嘉。既然西安嘅百姓扣缺保本，索额图同红刺女又帮我哋求情，咁就依照佢哋嘅意思，将莫洛、白清额调入京城使用。另外，顺便话俾明珠知，前差撤销，命佢立即赶到安徽寻访伍先生，一定要将先生护送到京。魏东亭谂咗阵先至讲啦：主子息怒，奴才多嘴啦。莫洛、白清额清廉免罪，主子处置得好啱。不过明珠官高位显，去到安徽恐怕会惊动地方，对寻访伍先生怕有所不便噃。唉，咁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据索额图奏称，耿精忠离开京城之后，并冇翻去福建，而系静静去咗云南。照咁睇嚟，形势马上会有大变。伍先生曾经帮朕以过设藩方略，吴三桂佢哋唔会放过佢嘅，必须要派一个可靠得力嘅人将吴先生揾翻嚟妥加保护。先生自从离开朕归山之后，四围广学，为朕召集天下英才。佢每到一个地方，都由各地嘅府学教授陪同接待，地方上亦都有回报嘅奏折。但是自从佢离开凤阳之后，就突然间失晒消息，朕正是担心紧佢嘅安全呢。咁从康熙嘅面色睇，魏东亭一下就意识到事情嘅严重性。五次又如果落入平西王手上，朝廷嘅设藩计划就会全盘被打乱。諗到呢处，魏东亭提起精神讲啦：主子你唔使过于忧心嘅。伍先生嘅人生性旷达，受唔了官府嗰套礼节，话唔埋而家喺度游山玩水紧，又或者系病咗，咁呢啲都系情理中事。即使不幸落入陷阱，好似佢咁样高风亮节之时，又岂肯卖主求生呢？咁呢阵时见到郎婶就急急佢行入嚟禀告啦。主子，嗰、那个贼人招供咯噃。康熙就急忙问：边个系主谋？系咪吴三桂啊？郎婶就话啦：唔系啊，个刺客讲系个三十零岁嘅中年人，大家都叫佢做咩朱三太子咁。咩话？朱三太子？朱三太子而家喺边处啊？有几多人啊？
佢都招啦咩？

0: 话，佢哋都系由云南嚟，有30多人，个个都系武功高强嘅。其中有18人上咗5台山，准备劫驾，其他嘅已经跟住姓朱嘅潜入北京城。再详细嘅情节，佢都唔知道、啊。佢哋呢3个咧系想争功，所以今晚就静静嚟咗先。其他嘅人都喺5台山上。
1: 吓、啊？
0: 佢哋点知道朕要上5台山嘅呢？嗰、那个刺客话系上头要佢哋咁做噶、啊。
1: 嗯，再审下添。
0: 回万岁话：佢已经断咗气啦。康熙睇一眼魏东亭，魏东亭一躬身就细细声讲啦：万岁啊，今晚只系嚟咗3个人啫，已经系咁险恶啦，仲有15个人喺5台山上等住，睇嚟贼匪志在必得。奴才认为应该立即启禀老佛爷，留夜返驾回京。咁样唔止5台山嘅潜匪难以得逞，连京中嘅奸徒亦都会措手不及，咁打乱佢哋嘅阵脚先，再自办一个大同州知府都未迟啊！康熙起先就恶咗下，忽然间就放声大笑咯，唔使咁急啊！而家暮雪夜遁，唔怕朝野笑朕胆小咩？讲完。他一拳抌落个框度，眼中射出寒光。哼，天下者朕之天下，有何可惧？5台山可以暂时唔去，听日处置咗姓周嘅王八蛋之后，朕偏偏要顺路巡访一番。嗱，第日喺沙河镇度为周知府周云龙准备嘅接风酒宴呢？安排在当地最大的乡绅做过一任同知的蔡亮道屋企。咁上面已经讲过啦，呢个蔡亮道同周云龙呢是省市同年。自从辞官返到屋企之后，佢確实睇唔惯周云龙嘅所作所为噃。呢次两件案子都出喺自己嘅家门口，佢唔出面管下就觉得对唔起啲乡亲乡里。兼且阮太爷刘清源呢就亲自上门苦苦哀求，咁嘅情面亦都推唔甩啦。但係可唔可以成功，佢就冇一啲把握㗎喎。今日一早，康熙带住魏东亭同小毛子呢就嚟到蔡府嘅门上。通报入去之后，蔡亮道就当堂打个突兀啦。京城嚟嘅龙公子，佢係咩人啊？点解我唔识嘅？咁听啲家人讲，呢位龙公子嘅派头好大㗎，咁佢唔敢怠慢就急忙迎咗出嚟啦。足下就係龙公子呀、啊、幸会幸会，老夫不知公子驾临寒舍，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啊。康熙上下打量咗佢一番，只见呢个蔡亮道呢约莫系50多岁，身材瘦削，面色红润，留着一执羊咩须，个人都几淳朴古拙嘅，于是亦都以礼相待啦。喜感喜感，在下姓龙名德海，同祖母嚟潮山进香，喺客店度听讲周知府同马贩子嘅斗角，本嚟呢件事同在下无关嘅。不过嗰班马贩子里头呢有在下嘅一位远亲，听佢讲蔡老先生要为佢哋求情，令在下深感赞佩，故此冒昧打扰，不公之处还望先生见谅啊。
2: 哎呀，乜咁讲啊，龙公子枉驾寒舍，真係蓬不生辉啦。请请请请入里面坐。
0: 蔡亮道将康熙地引入中堂，同嗰4个马贩子见面，一边让座一边捋下胡须就讲啦。
2: 呢、這个周云龙系晋南名士，空中文章自负天下无对，

口齿伶俐，后台又硬，睇嚟佢虽然系个谦谦君子，其实心里边好刁钻嘅。总言而之，今日我亦都系免尽薄力系啦，成与不成，仲喺两可之间咋。嗱，佢咁讲，嗰几个马贩子就即刻急啦，一齐埋嚟就千请万托，讲咗一大堆好嘅说话。康熙扯阿魏东亭同小毛子喺厅角落头度咧，拣咗个位坐低，静观事态嘅演变。大约过咗半个时辰土，外边传嚟敲锣嘅声音，咁啊，成间厅嘅人连埋蔡亮道即时就紧张咯噃。只见蔡亮道双手一拱，转咗个圈，对厅里头众人就话啦：诶，诸位啊，知府同埋知县都到啦，我哋出去迎接啦。咁啊，提醒四个马贩子、五六个乡绅就纷纷起身，跟住蔡亮道啊出咗厅。只见知府周云龙一脚揽到大门口，一边拱手就一边骑骑笑啦，郑云兄久违啦，记得石家庄一别，悠悠二十三载，哇，睇你满头白发，真系个朝如青丝暮成雪咯啊！讲完，佢拖住蔡亮道嘅手就行咗入厅。蔡亮道一边行就一边逐个介绍咧。周云龙只系点头微笑，跟喺后边嘅刘清源之远咧，亦都系满面笑容咁同蔡亮道喺度寒暄。康熙坐喺厅角落头，打量住周云龙，只佢着住八蟒五爪长袍。水晶顶子俯仰之间就摇晃生光，面如冠玉，双眸炯炯，配埋五绺尾须，显得个人气宇轩昂，好俊雅添。咁比较起身，嗰、那个知县刘清源呢就显得寒酸拘束啦。嗰双眼啊近视到蒙埋嚟睇人，一见面呢就俾人一种唔舒服嘅感觉。康熙不由得暗自叹口气啦，唉。真系人不可貌相，一啲都冇错。佢礼转面睇下魏东亭，魏东亭呢只眼定定盯住周云龙，小毛子呢依阵时就眼眨都唔眨咁盯住酒席。佢已经啊逐味菜啊试过一啖噶啦，家阵正系抠紧机会，点样趁人哋唔注意嘅时候饮埋一啖酒，以免万一发生意外啊嘛。康熙啱啱想讲乜嘢嘅？周云龙同蔡亮道咧陪住就转过身嚟，佢若有所思咁睇一眼康熙，就突然间问啦：诶，郑云兄啊，呢位系边个啊？康熙就打咗突兀，咁先醒起系问自己，就连忙起身话啦：不才龙德海，从通州嚟五台山进香，承蒙蔡公相邀到此，晚生得色尊颜，幸会。幸会。周云龙耷低头吟咗一句嘢，就坐咗喺上座。嗱，喺康熙六年嗰阵，周云龙曾经喺内务府度做过三个月嘅书办，就见过康熙嘅。呢阵时只系觉得好面善，啊，唔知喺边度见过咁，硬系谂唔起。康熙望下自己个一身布衣，亦都不由得暗自一笑啦。嗱，以后走过三巡。蔡亮道将说话引入正题咯，喎知府明鉴，现时征马虽然是朝廷政令，但是世民小商糟态不易，睇怕开春之后河南垦荒正是要用马，朝廷对此略有明旨提倡，呢啲都唔好讲啦，而家或收或放就权在你知府大人。呢几个马贩子同刘知县又系同乡嚟，如果能够开一线之路，放佢哋翻去嘅，亦都系云龙兄一大善政啊！嗱，呢位周知府系咪真系嗰啲食人唔掠骨嘅人嚟呢？吓，如果系咁啊，大镬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申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

0: 你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1: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0: 嗯，知道啦。
1: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拣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7: 好嘢。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6: 环境少一点污染。
8: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9: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0: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9: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请你节约用电。
11: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2: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11: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2: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蛙
7: 咁。
6: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上分，哎真是开心啊！人点解要开心啊？人开心啊，因为就是有好嘢食啦，有好嘢食嘅话咧，就肯定食到你心仪嘅嘢啦，啊，乜即系心仪嘅嘢嘅话咧，就肯定系。

0: 遇见你童年时，你觉得离你有啲远嘅嘢咧？
1: 我例如咧，
0: 唔系 ice cream 啦，
1: 唔远啦。我哋今个星期食咗三日。
0: 我觉得童年时，啊，作者喺度特别明谢我哋嘅隐姨咧，带咗就几杯雪糕翻嚟，咁啊 share 咗俾我 ，share 咗俾个司机姨嘅。
1: 系啱先有嗰句话咧，我哋咧就自动屏蔽，唔俾阿 Wing Chan 听到。
0: 哦，唔紧要，佢听到都系咁噶啦，系嘛？哇，嗰种丝绒。喂，呢啲嘅感觉
1: 系咪同前两日有差距呢？
0: 我差好远啊！前两日我试咗两只味，真系攞嚟味7000，唔系讲笑。
1: 系咁啊，讲紧咧就系依家咧都呢个夏天咧最新上架嘅几个新口味雪糕。
0: 我试咗啦，咁我试完之后，我自己嘅口味咧，我都中意传统嘅。
1: 嗯，
0: 讲完
1: 最传统嘅系咩咧？
0: 啊，最传统嘅
1: 香芋。
0: 嗰只牌子最传统嘅香芋。咁我系香芋，我唔抗拒，但唔系买 favorite。
1: 你 favorite 咧就系菠萝味
0: 同埋跟住哈密瓜。再冇得拣就朱古力。
1: 再冇得拣。
0: 朱古力嘅就再唔系就香芋，跟住就再冇拣系芒果，最后榴莲。
1: 哦。
0: 其实我以前vanilla 就最后中嘅最后啦。
1: 哦。
0: 因为我沙拉盐会淡一啲。同埋以前咧佢仲有出一只咧就系呢一个草莓味嘅。你有冇食过先？
1: 印象中有，但系粉红色，但系我唔中意草莓咧，系因为佢会喺入面加嗰啲果酱。
0: 吓冇嘅喎。
1: 冇咩？
0: 冇嘅喎。
1: 咁我可能食嘅系另一个牌子。
0: 佢你啊，另外一牌子，因为我哋食嘅只 local people 嗰只广东制造咧，就一只就系朱古力加花生碎嘅啫。
1: 哦。
0: 任何一款嘅味道都系呢一只嚟嘅。
1: 哦。
0: 不过咧今期新款嗰啲有。
1: 今期新款咧有个熊猫味嘅。
0: 哦。
1: 抹竹味。
0: 系。
1: 熊猫食品咧，
0: 唔系朱古力，
1: 上面有朱古力脆脆，
0: 朱古力脆脆又朱古力托啦，
1: 系
0: 得佢系黑色嘅托嘅啫，
1: 系
0: 啊，不过好新鲜啦。
1: 如果新口味嘅话咧，我就优选呢、這
0: 个，系嘛，
1: 嗯，
0: 好啦，咁啊，大家有时间可以试试感受一下快乐啊，多谢晒隐姨啊，
1: 啊，唔使客气，
0: 你请我食雪糕，我没此难忘，喺呢一度，我请你好好咁呼吸，系咪好新鲜啊？
1: 一阵奶味，茶汤味，
0: 咁啊正啦！好，亲爱嘅伙伴咧，快啲嚟留言俾我哋啊 ！B O B B Y 0358学士，我哋喺何方度啊？今日已经嚟到咗呢一个6月25号噶啦喎，
1: 系一个礼拜四啊！
0: 系啦，今日已经系好多高考嘅朋友咧，就已经查咗成绩噶啦。
1: 琴日咧，好多 friend 都已经查到或者收到你哋嘅高考成绩噶啦，
0: 纷纷咧就已经系有人报喜啦。
1: 系，
0: 无论点都好，事已至此，我哋都系欣然接受
1: ，make a good choice。
0: 系讲得好啊 ，make a good choice 啊，所以话咧，唔好乱咁去搣人啊。唔系就 make a good choice， make 你啊咁样吓，系啦，咁啊 make a good choice， 你翻译系咩意思啊？
1: 做个好选择。
0: 冇错啦 ，you choice me choice you， this is make a good choice。
1: 啊，我系唔会 choice you 噶。
0: 系啦，啊，
1: 玩中国好声音咩
0: ？choice 乜啊 ？choice food，
1: choice food，
0: choice food。This is Chinese Kung Fu Chinese food
1: 是啊是 啊， 是
0: 啊， 啊好啦咁啊都再祝福我哋每一位朋友啊依家接下来呢就是好啦全家总动员啦想清楚去哪一间学校去哪一个专业怎样是有些家长就说希望去咁远啦广东近啊，广州咧，翻嚟搭个八钟头车，翻饮个汤又系啦。
1: 呢啲阿妈其实应该收声。
0: 吓咁啊，有啲有啲阿表就话：，嘿，表弟难得咁远啲啦，见识下个世界啊嘛，唔好留喺广东，冲出去啦，广西啦，
1: 冲出宇宙。
0: 咁啊，有啲人话：，不如去下甘肃啊，甘肃唔啱啊，石河子啊，鸡西咧，最唔中意系西安啦、啊，唔啱咩？再要啲北京嚟上海、杭州、
1: 内蒙古，
0: 系咁啊！再唔系嘅话，去厦门咧。啊，内蒙古啊，哇！内蒙古又内蒙古有咩大学噶？
1: 新疆都得，
0: 新疆嘅石河子咯。
1: 内蒙古都有高校嘅，
0: 肯定有，每个地方都有啦。不过咁，我哋广东啲街坊出咗名就务实嘅，系嘛？咁反正谂好度好得噶啦。咁啊，相信柠檬啊，准备又要谂噶咯喎。
1: 咁快咩？
0: 明
1: 唔系中考啫咩？
0: 唔系中考咩？咁谂定嚟啱噶啦。
1: 咁又系。
0: 吓，好，欢迎你加入节目微信 BOBBY0758 啦，记住喺呢度加入微信实时互动倾偈啊。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惊。

0: 尼斯奥斯啦，巴西嗰个啊，咁啊梅开二度啊，三比零嚼得咗苏格兰，
1: 嗯，
0: 啊好波啊，尼马有出场啊，
1: 嗯，
0: 知唔知系尼马？
1: 大概知，
0: 啊
1: 个头咧会咁样，剃到有，
0: 系佢以前萨马特嚟噶嘛，嗯、即系佢后生嘅时候佢真系萨马特发型噶咁、嗯、样。好啦，另外一场六点钟咧又好睇、啊，哇踢晒大比分啊，摩洛哥对住海地系四比二。
1: 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嘅小组赛咧，我好似觉得啲比分全部都。即系啲入波球好多咯。
0: 哦，你知点解啊？
1: 点解嘅？
0: 因为佢矿咗军之后咧，有啲相对实力差啲嘅球队都入咗嚟。
1: 哦。
0: 咁所以实力差啲嘅球队嘅话咧，就容易俾人家入波咯。
1: 哦。
0: 咁啊，例如好似
1: 一旦对战上嘅话咧，咁啊实力高嘅话咧，就会不断出出出出。
0: 嗱，好简单一样嘢，乌兹别克斯坦喺亚洲唔差嘅。
1: 嗯。
0: 但系你琴日即系对斯朗，
1: 嗯，葡萄牙
0: 嚼咗五比零。
1: 哦。
0: 好受控嘅喎，吓。好啦，另外一场啊又结束咗啦，墨西哥啦三比零就低咗捷克嘅。
1: 嗯，
0: 好，跟住同我哋亚洲有啲关咧，九点钟啊呢、這个 South Korea，
1: 嗯，
0: 南韩零比一输咗俾南非嘅。
1: 嗯，
0: 咁啊呢一个韩国啊，
1: 嗯，
0: 系啦冇计啦，咁啊输咗，咁啊唔可以直接出线啦，依家咧可能就等其他踢晒之后咧，唔知系最好嘅几多组嘅前三咧就再踢咁样。
1: 哦，即系韩国嘅话咧，佢自己小组赛已经踢晒啦，
0: 踢晒啦，依
1: 家睇佢小组嘅其他嘅
0: 三分
1: 球队。
0: 哦。因为每小组前二是直接晋级的。
1: 哦。
0: 是啦。好啦，去到听日凌晨四点又开波了。
1: 嗯。
0: 啊凌晨四点有乜呢？厄瓜多尔 ,Ecuador。对这个 German。
1: 嗯。
0: 啊那么厄瓜多尔对德国有人意点睇啊
1: 吓
0: 厄瓜多尔对德国。
1: 零比三。
0: 即是德国会借个三比零啊。
1: 嗯。
0: 但我想讲德国已经出了线了。
1: 咁都可以入噶？
0: 哦，冇，即系我惊佢会流力啊，俾啲替补上去热身。
1: 咁佢会唔会？佢根本都唔使出力就可以入咧？
0: 咁又系，你又啱。
1: 我呢个分析得唔得嘅？有冇可能？有冇呢个可能性？
0: 有可能，
1: 因为我唔知道厄瓜多尔系咩实力。
0: 哦，厄瓜多尔，我记得冇错嘅话都前十五嘅，即系世界排名。
1: 哦，咁啊，一比零咯。
0: 嗯，好。好啦，第另外一场咧就系 E 组嘅吓，会有呢一个库拉索弗拉索啊，嗯、对住呢个科特迪亚非洲大将噶，咁啊点睇啊？弗拉索咧其实咧都有一个球员咧同我哋中国有啲关系，
1: 嗯，
0: 系叫中达毅，咁啊、哦、好似唔知系有六分一定八分一血统
1: 嘅，哦咁嘅，
0: 系、哎、陈达毅啊，有另外一个翻译叫，
1: 哦好似系、哦，
0: 系
1: 守门员好劲嗰个唔系弗拉索系弗德国嗬，
0: 嗰、那个弗拉索系另一个。就之前咧都有人講過，就話不如歸化呢一個陳達毅啦，咁啊佢曼聯青訓出嚟嘅咁樣啊，科特迪亞對弗拉索點睇啊？會 repeat 咧咁開心？
1: 會 repeat 噶啦，
0: 點睇啊？
1: 我都唔清楚呢兩支球隊嘅實力喎。
0: 咁你覺得科特迪亞佢支旗好睇啲啊，定弗拉索支旗好睇啲？
1: 有冇可能打平咧？零比零。
0: 哦，好嘅，好啦，今日七點鐘嗰場又好睇喎。
1: 嗯。
0: 啊，即系应该系咪听朝早七点啊？
1: 嗯，
0: 日本对瑞典、啊，
1: 哦，
0: 极致全空对高空轰炸。
1: 喂，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呢、這个真系。
0: 啊，不过你唔好话，如果日本
1: 呢两个会唔会比较胶着咧？
0: 好矛盾，赢、嗯、嘅话可能会踢巴西。
1: 嗯，
0: 即系总之日本出得线都唔好走啊，要么对巴西，要么对摩洛哥。两支都硬骨，
1: 咁样啊？
0: 系啊。
1: 咁如果喺呢一场入面，即系日本赢波嘅话，
0: 系。咁应该第一，应该如果日本如果好大机率，可能会对巴西咯。
1: 哦。
0: 系啦、啊，或者对摩洛哥咯。
1: 哦。
0: 不过我觉得就呢一场波稍微可能睇高啲嘅，应该睇日本嘅、嗯。反正系唔系你都咁噶啦。要攞冠军就唔好拣对手啦，系、
1: 嗯、
0: 嘛？逢山开路，系、嗯、嘛？啱啱？唔知唔知你觉得？
1: 2-1。
0: 2-1、嗯、好，跟住到另外一个七点钟咧就
1: 我点解要估啲咁嘅嘢咧？
0: 吓冇啊！
1: 日日都喺度估。
0: 咁啊，睇下你系咪登啊嘛？咁啊，仲有啲特尼斯啊对荷兰噶 ，Tennis 对对呢啲嚟。
1: 按照
0: 荷兰最近状态可以噶，
1: 会唔会4-2咧？
0: 荷兰射边嚼特尼斯啊，
1: 四比零都有。
0: 日本上一场嚼特尼斯嚼咗三比零噶，
1: 四比零都有可能、
0: 啊。哦，有可能噶，
1: 嗯、
0: 啊、好啦，去到十点钟咧就有巴拉圭对住呢个 Australia 噶，
1: 嗯，
0: 点睇啊？
1: 我唔知喎、啊。

0: 啊，另外十点咧就 Turkey 对住呢个 USA。
1: 哦，咁东道主肯定赢噶啦，我觉得。
0: 啊，好难讲啊，东道主都出线噶啦，即系唔系好影响佢成绩嘅。
1: 系咯，咁可能就真系就咁踢啦。
0: 啊，你嘅讲嘢同冇讲嘢，我觉得真系都几正噶喎。
1: 吓，咁系啊嘛，咁啊大家玩下波咯。咁啊，东道主已经出咗线，系咪意味住无论土耳其入几多个波，都唔影响佢出线咧？
0: 系啦。都有可能啦。好啦，咁就韩国输咗波之后咧，就好多人都话，唉，亚洲球队总体都系阴功啲咁样啊，系咁噶啦。足球呢样嘢，第一先讲身体，再讲技术，讲足球理念。
1: 嗯，
0: 咁相对嚟讲越嚟越好啦。
1: 嗯，
0: 希望下一届2026去到2030年，即系下一届。这个葡萄牙世界杯，希望都可以见到我们中国的身影啦。
1: 哦，
0: 他是不是这么讲啊？看波的嘛。哎哟。
1: 哎哟。
0: 粤超今个星期有没
1: 有？好像是这个星期没有，去到七月。你这星期好像是补另一场，我不记得是哪个对哪个。
0: 有补场啊。好啦，那么我觉得你有补场好像是珠海啊，同阳光来江湖。好就係有補償啊咁樣啊，好啦，咁啊快啲啦，咁啊起嚟啦嚇，冇瞓啊，仲有一間醒啦，咁啊加我哋微信啦，讀大家留言先啦。
1: 好多 friend 啊出嚟打個卡先嘅， okay. 今日熱辣辣咁話啦，香邊咖啡出嚟打個卡。
0: Yo.
1: 啊，從簡日嘅話啊，準備打卡咁樣話。咁啊有啊美斯咧就喺工廠啊，然之後咧阿華就話我要做午休啦咁樣啊。
0: 午休？
1: 係啊。
0: 做乜要午休啊？你聽我哋節目同我講瞓覺，你嫌我哋唔夠嘈啊？你不够闹啊？
1: 可能他想休一阵，一阵听街坊剧场。星期四好多人都在这个操作。
0: 啱。
1: 有安仔食紧饭，打个卡咁样。阿 Y 嘅金道。然之后如果直下咧，就话今日是呢个小小周末吓。
0: 系。
1: 啊，俾你哋讲到星期四都已经去到周末的感觉咁。阿乐 Happy 喺啊温南啊打个卡啊。
0: 温南。
1: 我都温南 friend 啊。
0: 系咪准备上黄皮噶啦？
1: 应该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鸡心黄皮。
1: 几时又是温南的黄皮节呢？
0: 是吗？黄皮炆炆那只鹅还是鸭啊？黄皮炆乜都挺好吃的。
1: 炆猪手都好吃
0: 的。哦 ,OK 的。是啊。
1: 是啊。那些酸淡淡的水果呢，软化那些猪肉好正。
0: 梅啊嘛。
1: 是。
0: 是的。
1: 阿 Brian 就出嚟攞咗个红包之后讲声多谢，
0: 喊乜气啊！你发出嚟添啊！
1: 头选手系佢话喺江门湾附近打个卡嘅。
0: Yo what's up man？
1: 本人打卡食饭，
0: 收到。
1: 有钱剩打个卡，
0: 好嘅。
1: 然之后有伟仔又打卡，
0: 伟仔。
1: 跟住阿柠檬咧就发咗财神爷出嚟啊！
0: 财神到，
1: 最美阳光热辣辣嘅地方啦！你唔讲嘅，你唔唱嘅。
0: 老地方，
1: 有一直下话厄瓜多尔世界系排23嘅。
0: Ecuador。
1: 咁啊，阿莫劲咧就德国其实已经系首名出线噶啦。
0: 系啊。
1: 今个星期六啊，阳光对中山嘅。
0: 系啊，我都话德国嗰场波可能会流力踢嘅。
1: 哦。
0: 即系你输赢已经吓冇乜所谓，即系唔会输，即系会唔会大炒咧？咁又唔知啦。
1: 哦，咁啊，1-0咁可能。
0: 继续。
1: 哦，冇啦，
0: 冇啦，好啦，咁啊，其他 friend 啊，欢迎大家一齐去加我哋嘅节目啊，微信 bobby0758 啦吓，咁啊嚟到呢一个六月底嘅话咧，啊呢、這个天气就有啲诶奇奇葩葩，琴日咧放学阶段好大雨，
1: 系啊系啊系，
0: 所以大家
1: 地下湿晒咁，
0: 系好大噶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大家咧就要醒爬啲啦。啊，咁啊太大雨咧，特别啲细路哥嗰啲啊，老师又教你太大雨不可以走，冇走先，等雨过咗你再走，
1: 雨过天晴。
0: 所以啲家长要接靓仔嗰啲咧，你先睇清楚，预信都收到。你见讲咩黄色红色，一般老师都唔会叫你走噶。安全至上，
1: 系
0: 啱唔啱？
1: 啱。
0: 所以呢样嘢做好最好啦吓。
1: 嗯。
0: 好，咁啊，讲起呢个世界杯嘅话，点啊？今年落嚟嘅世界杯，其实你真系冇到依家都冇睇过嘅。
1: 冇啊。
0: 吓，咁啊，你觉得咧？你觉得今年最后世界杯边一个国家攞到啊
1: ？Why？
0: 系啊。
1: 我点知啊？
0: 你就撞下啦。
1: 你问我。
0: 系啊。
1: 我撞你一个葡萄牙，好唔好？
0: 哦，冇问题噶，我 respect 你。Cristiano Ronaldo。好
1: 咧。如果葡萄牙攞到冠军，你系咪要请食饭呢？
0: 你讲 C 朗啊？
1: 你
0: 有佢微信咩？
1: 你
0: 我做乜咧？
1: 我讲紧你常欢
0: 系 如果葡萄牙攞冠军，我会俾个电话美斯，我请美斯食饭。
1: 你请美斯啊？
0: 系。
1: 你有佢电话咩？
0: 啲专家话
1: 大话，通常讲得越大就越大噶啦。
0: 打三个电话就会揾到美斯。
1: 你打，你依家打。
0: 第一个电话我打俾你，喂，你可唔可以到美斯啊？
1: 揾唔到。
0: 你帮我打个电话问咯。
1: 你打啦。
0: 佢会再打。
1: 系你讲噶嘛？三个电话唔系我讲噶嘛？
0: 如此类推啊，咁样啊，系咁啊，其实咧，
1: 打个电话叫谭总帮你打。
0: 即系我觉得而家即系世界杯慢慢会越嚟越好睇啦。
1: 嗯。
0: 入到淘汰賽是最好看的，小組賽有很多博弈的，特別就今年有三個東道主，好像三個東道主都同步出線的了，還有就我就是不記得不知道是多少組的最好成績的前三呢都是晉級的，因為他會直接由淘汰賽到32強，32的16，16變8，
1: 8變4，
0: 8變4，
1: 4變12，
0: 是的，咩八变四，四点变十二啊，四变二啊，二变一啊，
1: 容祖儿嗰首歌。
0: 得对我，得四变十二，得得得得得
1: 更加放肆。
0: 系咩歌嚟？
1: 十六号爱人。
0: 喂，但系我睇过咧，是不是德國有一個數學經濟家，他連續三年估中了每一屆的冠軍，
1: 我好像都碌到啊，這個
0: 他今年說估荷蘭的，
1: 是嗎？
0: 是啊，他用數據統計的，他計出來的，如果荷蘭拿到都開心的，荷蘭做了這麼多年的無冕之王，當然波就完的，他連續估中了三次了，人家都說
1: 事不過三四边十二，
0: 荷兰攞杯更加讽刺。
1: 嗱，荷兰嘅球迷，我哋唔系咁嘅意思。
0: 我以前都好中意荷兰噶，
1: 系咪？
0: 系真嘅，不过我最后一期中意荷兰都已经系云佩斯啊，
1: 仲可以有最后一期，
0: 云波荷斯啊，云波美尔啊嗰期噶啦，后期嗰啲咩迪比嗰啲真系唔系好妥水嘅。咁啊，迪庄嗰啲咯，都
1: 点解荷兰咁多球员都叫云波乜乜迪乜乜嘅？
0: 佢哋系姓，好多有个姓氏系云噶嘛 ，VAN 云乜嘢咁，好多呢啲咁样个名噶嘛，正常啦。
1: 云陀陀添啊
0: ，Windodo， 我叻，喺度转头街坊剧场啊吓。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兆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授71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 更使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师华。昨日，绿洲七治，万物荣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生态成果展在肇庆市博物馆开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副市长谢桂坤、严宏宇、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研究员博导杨子银等参加活动。本次展览将展至7月20日。活动现场，肇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鼎湖山景区赠送了长篇剪纸作品《鼎湖山游记》，同时活动发布鼎湖山70周年纪念邮册，并向研学机构、公益团体、基层村民代表赠送纪念邮册。昨日，肇庆市626国际禁毒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暨少年警队成立启动仪式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举行，副市长、市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局长徐州出席活动。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昨日，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正式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批次历史为440分，物理为425分，普通类专科批次历史为200分，物理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为546分，物理为539分。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从6月28日开始，分为2个时段。第一时段为6月28日9时至29日16时，第二时段为6月29日19时至7月4日16时。据了解，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将于6月27日9时至15时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近百所省内外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将就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考生关心的问题提供咨询服务。昨日，数字赋能安全同行、人工智能主题宣传活动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科普宣传，提升群众人工智能 AI 应用与安全防护意识，弥合数字鸿沟，让智能化更好服务生产生活。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昨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6月18日，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广东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日，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昨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 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英国气象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疏堵结合打造便民疏导点，让城市烟火气更有文明味。战高温保供电，大旺供电局多措并举，守护夏日清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流动摊贩占道拥堵，环境脏乱一直是城市治理难点，群众烦心事。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以党建引领，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项目，落地便民疏导点，柔性破解治理难题，让城市管理兼具温度与文明底色。为破解流动摊贩占道扰民市容管理难题，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旺大队、肇庆高新区城发公司等相关单位，完成实地踏勤、摊贩走访、民意征集等工作，并在滨江路东侧、沙利文德四街、中横东二门、湖畔十路、古塘村等人流密集、消费需求旺盛点位科学选址，建成了5处便民疏导点。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6: 景旺夜市设置固定摊位超400个，带动就业约800人，日均服务群众超20000人次。例如，景旺夜市的建立，有效破解了景旺街交界处积弊10余年的市容环境老大难问题，对首次违规以劝导为主，引导摊贩自治共管。对屡教不改的依法依规处理，确保经营秩序和周边居民生活品质。
5: 为确保疏导点持续规范运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推动引入社会力量，进行高标准建设与管理，建立公平透明的摊位分配机制和自治管理机制，引导流动摊贩入点经营，确保规范有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6: 疏导点运营以来，相关路段交通拥堵明显缓解，市容环境明显改善。如以往在秦六二街、希望街等群众呢投诉较多的路段，现在流动摊贩从打游击转为在固定点位安心经营，居民投诉量下降，满意度提升，
5: 摊主经营环境得到切实改善，大家纷纷点赞，贴心举措。摊主：
7: 之前嘛，因为他没有一个规定的疏导点，然后就是在路边跑来跑去也不安全。去年在这里规划了一个摊位也挺好的，然后每个人也有了一个固定的摊，环境也比较卫生，然后的话打扫的都比较干净，水电也通也方便，然后我们搞卫生啊也方便。
5: 同时，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加强疏导点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力度，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超5000人次，对噪声扰民、占道堆物、妨碍交通等违法行为，坚持早发现、早制止、早教育，引导大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6: 我们联合多部门实地调研、科学选址，推动引入社会力量建设和运营管理， 并探索摊贩自治、党员带头、日常巡查控制模式、执法队员常态化开场普法教育、定期组织燃气安全检查和宣传，让摊贩安心经营，居民舒心消费，真正实现小食市大民生。
5: 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平安建设。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肇庆高新区电网面临严峻考验，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需求，大旺供电局全员进入迎风度夏战时状态，以扎实举措筑牢电力安全屏障。记者从大旺供电局获悉，受空调制冷负荷激增等因素影响，截至6月15日，肇庆高新区全社会用电负荷已攀升至 618.51 兆瓦，较去年峰值大幅增长 6.3%， 近一周已多次创年内负荷新高。为保障电网在高温高负荷下安全稳定运行，大旺供电局将运维关口前移，针对夜间居民用电最为集中的时段，运维人员对重点台区开展红外测温，及时消除过热过载等潜在隐患，确保配电设施在高温下正常运转。大旺供电局配网运营监控班技术员黄海泉：
8: 抢修队伍24小时严阵以待，全力保障辖区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一是强化设备运维，全面开展特巡特维，在夜晚用电高峰期对居民聚集的台区开展巡视测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二是科学优化调度，密切监测负荷走势，灵活调用储能设施。
5: 储能设施成为本次保供战役中的灵活调节器，在古塘村等局部负荷设点区域，大旺供电局创新试点应用了具备主动安全运维功能的新型储能装置。该装置能够在用电尖峰时刻自动释放存储电能，精准填补局部电力缺口，既有效缓解了变压器重载压力，也为人流密集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提供了可靠的应急电源保障。大旺供电局配网运营监控班技术员黄海泉：
8: 在古塘村，我们试点应用了具备主动安全运维技术的新型储能装置，精准补充局部负荷热点区域的电力供应缺口，有效保障人流密集区的社会公共安全。
5: 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10: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1: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0: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1: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1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好似
10: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
10: 包冇闭翳。
11: 共昨天中午一点，
10: 喂呀翻埋嚟，
11: 并肩同行，
10: 晴朗出发，
11: 常欢加烟，
10: 笑到咔咔声。
11: 记得
10: 准时收听。
11: 俾啲 echo。
10: 我走音啊！

0: 嚟繼續翻嚟啊！唉，事不宜遲啦，我哋馬上入到今日嘅
1: 街坊劇場，
2: 腦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觸一觸，故事book一book，歡迎將你自己嘅故事寫低，發送到。

0: 我叫阿平啊，我老公佢叫阿子，咁佢嗰边咧就仲有个细佬啊，叫阿明，佢哋咧就喺佛山嘅。我哋一家三口就喺肇庆。老爷奶奶呢几年都喺佛山帮阿明佢哋凑细蚊仔啊。咁啱之前端午嘅时候咧，老爷奶奶话想翻乡下睇下，咁阿志啊帮佢哋买好咗高铁票翻嚟啦，咁我开车搭埋佢哋一齐翻乡下行下。端午假期最后嗰日，阿志啊翻到嚟，翻到屋企嗰阵，佢成个人面色都好差。我原本以为佢揸车好攰啦，点知原来系因为老爷奶奶翻去之后同阿志提出想瞓觉。翻嚟啦，等你好耐啦，食咗饭未啊？放低个袋先啦，我煲咗汤。我个仔翻咗学校噶啦，我下昼送咗佢翻去啦。哦、喂，
1: 得啦，
0: 做咩事啊？咁嘅样嘅？啊系、啊，老爷奶奶佢哋身体几好嘛？乡下嗰边都冇咩系嘛？
1: 几好嘛？佢哋可以有咩啫？
0: 做咩呀？一翻到嚟咁黑口黑面咁，一系瞓个觉先咯。
1: 得啦，唔好问啦。
0: 喂，你次次话冇嘢啊，摆明系有嘢啦。唉，我都唔知道你系咪当我系你老婆，除非有啲嘢唔想俾我知啦。
1: 喂啊，我都唔知点讲。
0: 有咩唔讲得嘅啫？
1: 我阿爸阿妈。
0: 嗯，
1: 他们说要分家。
0: 蛤？分家啊，是不是？这么突然的吗？无啦啦说什么分家，他们两个身体有多好。
1: 我也想知道，可能我弟弟想挂。你知道我老豆啦，我份人这么多年，哪懂这些东西？
0: 唉，那他们点讲啊？
1: 你觉得会点讲啊？
0: 我点会知啊？
1: 我哋屋企除咗佢哋两老留低嗰啲咁嘅存款之外，主要咪嗰三样嘢：一间喺肇庆市区120方嘅商品楼，存款买落嚟，装修好，你知噶。间屋早几年卖嘅，第二件咪应该系乡下嗰间两层半。佢间旧屋咯，你去过你见过噶，
0: 系啊。
1: 第三样嘢咁咪又乡下，仲有一块几十平方嘅嗰啲宅基地咁就
0: 系、
1: 是、咁。
0: 啊系、啊，好似系。咁咁咧，跟住点啊？
1: 咁乜啫？佢哋话商品楼同宅基地咧，俾晒我细佬阿明。至于我哋，
0: 吓、啊，
1: 我哋就攞嗰间两层半嗰间咁嘅乡下间咁嘅屋。
0: 咪？你讲紧嗰间流水发毛嗰间啊？
1: 唔止啊！你知唔知嗰间屋啊？而家咩环境啊？我今次翻过去睇过噶，个厨房漏水漏到要用个桶嚟接啊！个冲凉房嗰啲砖啊崩噶，仲有连个马桶啊发晒毛噶。
0: 哇！
1: 间间房啲墙都系霉到发毛，可能少人住。一入去一阵噏味，装修都用翻唔少钱，住唔到人。佢哋一直都系咁对我噶啦。俾间咁嘅屋，我咪当个交代咯，好似唔系亲生咁。叫我哋如果翻去住，自己啊翻身啊。
0: 咪先，我哋点会翻去住啊？翻唔翻身都好，都唔方便我哋翻工翻学啦，系嘛？咁远，你有冇同阿爸阿妈讲噶？
1: 我点会唔讲清楚啊？你又真系搞笑啊！我当场同佢嘈啦。我问佢啊，我究竟做咗啲乜嘢令到佢两老咁唔中意啊？大家都系两个仔。为什么可以这么偏心这么出格？阿明结了婚有新楼住，还要拿了块宅基地。我呢，我得到什么？拿了乡下的烂屋。还有啊，他们拿了新屋来做什么？他们整家人都在佛山那里住的了。一年到头啊，清明都不回来，就过年回来。

0: 系啊，我阿妈，佢话要攞100,000俾佢哋买家烧，搞唔搞笑？
1: 咁你同我发脾气都冇用噶喎，你冷静啲先啦。我可以点啊？
0: 我唔系唔想冷静啊，我同佢哋讲啊，我话呢个方案我绝对系接受唔到啊，唔公平噶。你知唔知我阿妈点讲？佢话你细佬阿明啊，学历冇我高，搵钱冇我哋咁多。我呢个做大佬嘅，应该多啲为个细佬着想，帮下佢，唔好咁计较。哇！我由细到大啊，我读书嘅时候帮佢补习，我出嚟做嘢帮佢搵工，而家连间屋啊都要我吞声忍气让俾佢。我系做大佬啫，我唔系做懵佬。
1: 唉，我明白。我明白你感受，我知道你都好难顶，你坐低饮杯水先啊。唔系呢啲嘢咧，边个遇着都唔好受嘅。咁，
0: 唉，对唔住啊，老婆，我唔想，即系我唔系故意对住你发脾气，我
1: 系唔关你事，唔关你事。
0: 我心好乱，我一时之间我都唔知点。
1: 唔关你事，唔关你事，我就咁听你讲，我都觉得攰啦。何况你同佢哋倾，即系咧，唉，呢件事，我想讲，我都唔知道应该讲乜好。我唔出声，我就睇住你咁嘅样子；我出声，人哋又会话，唉，阿平你呢个做新抱嘅，你讲咁多做乜嘢啊？我，你知唔知啊，老公？我你即系企喺我立场咧，我真系唔知点做咧。
0: 我明啊，我冇话要求你要去点做，我阿妈嗰啲就拉就拉心肝，我冇同我阿妈喺度嘈，我老豆坐喺隔篱仔喺度食烟，全程冇出到声啊！唉，
1: 其实我都觉得好唔公平噶啦，但我又唔知点讲好，我冇理由又喺度加把火噶。
0: 唉，得啦，唔讲啦，唔讲啦，你等我整整。
1: 咁我去睇下啲汤啦，应该都差唔多得噶啦。我企喺个厨房度，我望住煲汤喺度出烟。其实我都好乱噶，我老公系个乜嘢人我都好清楚。嫁咗俾佢咁多年，佢从来都唔会同屋企啲人去计较啲乜嘢。我哋结咗婚咁多年，我都仲住喺我老豆帮我哋俾首期嗰间屋入面，从来冇同老爷奶奶开过口要佢哋帮啲乜嘢。阿志今次发咁大脾气，我想他真的很伤心，但我又可以怎样？

0: 分家产，两兄弟分，
1: 唔可以讲分赃啊，两兄弟分家业不还清噃，
2: 系啦，
1: 做大佬嘅俾阿妈要求让个细佬喎，
2: 系啦，
1: 哇，可以咁嘅咩？成年人嘅世界可以咁嘅咩？
2: 咁有冇话唔可以咁噶？
1: 咁你又讲得啱。
2: 咁呢啲嘢系阿爸阿妈嘅。
1: 佢点俾？
2: 系咯。
1: 啊，长子的孙啊，攞少啲唔系攞多啲。
2: 咁有句话叫拉仔拉心肝。
1: 吓、啊，咁好啦，究竟接得来嘅故事系点？因为今日投稿嘅系佢老婆，唔系佢自己。
2: 系。
1: 系嘛？佢老婆会点？佢老婆
2: 佢亦仲边有心思投稿啊？佢佢屋企喺屋企，
1: 佢投诉啊！佢唔系投稿啊，
2: 系啊，
1: 啊，即系听到呢个故事啦，稍后时间大家落足热嚟听清楚，即系第二 part。
2: 嗯，
1: 因为呢个故事咧就系、是、啊个大佬写过嚟，个老婆
2: 系大佬个老婆
1: 吓、啊，反正就系而家阿妈啲出晒声啦，就屋企有三样嘢，细佬攞两样，你攞一样，而且两样嘢里边都系比较值钱啲吓、啊，
2: 嗯，
1: 应该系啊，因为乡下间烂屋，
2: 咁烂屋都有笪地嘅，
1: 系咪啊？咁佢都仲有块宅基地俾佢嘛？
2: 嗯、即相对唔需要佢自己再揞钱付出嘅，就俾咗
1: 绍兴城区间屋俾咗个细佬啊嘛。
2: 系
1: 啊，哇呢样嘢系嘛？呢个系个百嚟啊嘛。
2: 咁咩？
1: 系啦，咁点算呢？好啦，稍后时间我哋再同你听听呢个故仔有咩需要我哋帮忙啊。
3: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4: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6: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

0: 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十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
8: 印记。
7: 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心窝。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9: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10: 与苍穹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笑话咁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英，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听，
10: 俾啲 echo。
9: 走音啊！

0: 好，继续翻嚟啊！14:06，收听紧呢度系小电台最后9:49。今日眨眨眼已经嚟到 Thursday 啦咩？
1: 星期四啦，
0: 热辣辣啦，咦呀！
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未来。

我叫阿平，自从端午嗰阵，老爷奶奶同我老公阿志讲咗要分家之后，阿志唔同意，日日翻屋企，啊块面好似苦瓜干咁，日日都见住佢对住个微信唔讲嘢，直到琴日，佢同我讲，佢话唔想面对啦，喺微信拉黑咗佢老豆同埋佢阿妈。点知今日，我手机就收到奶奶发嚟嘅微信。

0: 吓做乜鬼啊你？斯斯薯薯咁样，喂，做乜？我样咁难睇呢面色？
1: 你睇下，
0: 唔好睇啫。吓，阿平，你加入我哋屋企，我一直当你自己人。但系你做老婆嘅，你都唔应该咩？背后教唆阿志同我哋作对。
1: 嗯，
0: 分家嘅嘢系我哋长辈决定嘅。你做咩走嚟插手？我阿妈发俾你啊！
1: 你话呢个头像，
0: 我搞错啊、哦！
1: 后面仲有几条好长嘅语音，我未听。
0: 我阿妈系咪真系有病噶？
1: 唉，
0: 关你
1: 咩事
0: 咧？我同佢哋嘈嘅时候，你根本都唔喺度。
1: 我都话噶啦，就算我一粒声都唔出，都系关我事嘅。我哋两公婆嚟噶嘛，唔通你翻嚟就唔会同我讲？佢哋又唔系傻嘅。
0: 真系过分咧！你攞个电话嚟，我同佢讲，我冇嘢揾嘢嚟搞嘅，你真系
1: 费事啦！即系攞嚟嘈咩嘢，妈妈？
0: 攞嚟啦，攞嚟啦！
1: 喂，做乜事咁夜打嚟？你唔系唔同我倾咩？啊，你微信都拉黑我咩？叻啦而家，
0: 阿妈，
1: 仲叫我阿妈喎？
0: 你俾我讲嘢先得唔得啊？阿妈，你做乜要发啲咁嘅信息俾阿平？你讲乜嘢教唆咁难听？
1: 唔系啦，
0: 我同你嗌交嘅人系我啊，唔满意分家方案嗰个人亦都系我。阿平由头到尾都唔知情，亦都冇参与到呢件事，更加冇喺背后教唆我。
1: 哼，你真搞笑啊，唔关佢事嘛。哼，你讲啊你啊！你以前啊，从来都唔会同阿妈顶颈嘅。乜结咗婚之后啊，变成咁嘅真系，唔系佢啊，喺背后喺度吹风嘅，仲有边个啊？
0: 阿妈，原来你一直咁样谂嘅。好啊，咁我今日就问清楚你，阿妈，我系咪你嘅仔嚟噶？你同阿爸点解要咁偏心啊？点解要咁离谱啊？
1: 你家阵质问我啊？
0: 我同阿平依家住紧嗰层楼啊！是他阿爸阿妈俾首期我哋噶，我两公婆依家每个月都供紧楼噶，你哋由头到尾啊，一个崩都冇出过，你哋有冇帮轻过我哋？到依家我个仔出咗世咁耐啊，你有冇帮过个凑过一日啊？冇啊，你喺边啊？你样样都帮住细佬啊！
1: 我凑到你咁大，样样嘢都喺度同我计计计计计。
0: 好啦，
1: 你睇下你两个、啊，
0: 你听我讲啦，妈，
1: 你唔好嘈啦，
0: 你
1: 啊！
0: 我讲啊，我哋学历高，所以我哋乜都系要靠自己啊。细佬阿明两公婆学历低，咁佢就你应该要靠人哋，靠阿爸阿妈，靠个大佬啊，唔使靠自己啊。哇，你同阿爸日日帮个凑仔煮饭、洗衫、一脚踢。你哋两份嘅退休金，每个月原封不动咁补贴佢，你系我唔知啊，我唔出声咋，因为你仲系我阿妈。但去到呢一步，既然你讲到要分家，你竟然喺度话我唔识大体，唔照顾个细佬，你有冇过分啲添啊？阿妈，
1: 你睇下依家系咪你恶啲？阿志啊，你睇下你老豆啦。以前有冇同你大伯争过啊？你细佬冇你咁本事噶，你做大佬嘅，你系咪应该多啲帮下佢啊？
0: 阿妈，帮啊！大佬都应该帮细佬噶，我帮得仲少啊！好嘅着数，由细细个啊，你就已经叫我多啲让个细佬，你有乜嘢好嘢都会俾个细佬先噶啦。啊、到你身体唔舒服啦，要找人服侍啦，知道啊，去医院要洗钱啊，你从来都唔会叫佢两个吓个细佬、两公婆、弟父嗰啲帮手，永远都揾我两公婆揾我同阿平噶。鸡食放光重，你心知肚明啦。你系咪觉得要我将埋条命俾埋你咁先至叫帮啊？阿妈，我今日同你讲啊，我对你好失望啊。如果你哋继续咁样落去嘅话，继续要咁明买明买偏帮住细佬嘅话，

0: 你就唔好当我系仔啦。我觉得我比局外人都不如啊。
1: 你对阿妈好失望啊？依家系阿爸阿妈对你好失望啊？仲有啊，你啱先讲嗰啲乜嘢说话嚟噶？你系咪想同屋企断绝关系啊？
0: 系，断绝关系得你逼我嘅，系咁啊。真系离晒大谱啊！真系，
1: 阿志啊，
0: 冇得倾啊！呢单嘢冇得拆，冇得倾。永远都系觉得我唔啱，永远都觉得我冇付出嘅。
1: 喂，你攞手机做乜啫？
0: 我帮你拉黑埋佢，唔好同佢倾。
1: 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冲动。
0: 我唔系冲动啊！我是不想再听他讲埋晒啲歪理啊！每一次讲电话，每一次都要咁嘈喧巴闭，每一次都要闹交，每一次都系最后嗰几句。我好烦，我好厌啊，我好攰啊！同我嘈咪算咯，做乜又搵到你咧？做乜又烧到你嗰搭咧？神经病啊！
1: 你睇，
0: 又系我阿妈。
1: 佢发出群啊！
0: 又做乜啊？
1: 佢话佢年过半百，一只脚已经入土，你哋就继续争啦，无父就无子、啊。佢话阿平，你哋咁样无理取闹，想断六亲就断六亲啦，你自己谂清楚后果。你仲睇唔睇？
0: 我唔睇，唔好俾我睇，唔好俾我睇，冇眼睇，断六亲，佢系我阿妈嚟嘅，佢竟然可以讲得出断六亲呢三个字，为咗偏帮个细佬，佢可以咁样去威胁自己嘅仔同埋个新抱，你话啊，你话我咁样做有咩问题先？唔通我就应该受晒呢啲嘢噶？
1: 冇啊，我冇话你应该乜都唔争唔要。但是始终都是阿爸阿妈嚟嘅，搞到咁僵。嗱，咁你系我老公，我肯定企喺你呢边嘅。你想点都好。
0: 你听我讲，我唔系话想要佢哋啲钱，我想要嘅系一个公道啊！我想讲嘅系阿明同我都系佢个仔啊，可唔可以永远永远永远咁样？当我是他一个仔，而不是当我一只牛啊！
1: 望住阿志晚晚咁样失眠瞓唔着，我都好心痛。其实他又做错咗啲乜嘢，我又做错咗啲乜嘢？由头到尾，我哋都只不过系想有一个公平嘅对待，但系当然啦。我是应该不插手这件事的，但我做老婆的，我见到他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不应该去劝他，是劝他忍气吞声继续去做一个听话的仔，还是我应该支持他站硬，和自己的亲人从此各行各路？但是这些始终都是他们的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故事由听众阿平投稿，剧中人阿平同阿志嘅妈妈雅欣饰演，阿志由常欢饰演。
1: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解放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掌。
3: 啊，好啦，咁啊，听到呢个故事嘅话咧，都几激下噶。
0: 系你激？
3: 系咁啊，演绎啫，演绎系要咁噶嘛。
0: 你今次真系演得好似呢个男主角嘅 feel，
3: 系嘛？
0: 系
3: 系，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唔做 DJ 嘅话，其实我当年系应该报考呢 TVB 嘅培训班。
0: 啊，大家唔好问点解剧中嘅女主角咁平静，系因为投稿过嚟嘅女主角都好平静。
3: 投稿就系咁啊嘛，
0: 嗯，
3: 人哋就系咁啊，人哋交代落嚟话佢就系咁安静嘅，
0: 嗯，
3: 好啦。问到啦，就系话点啊？
0: 个女投稿嘅阿平问佢应唔应该即系去插手阿志嘅家事？
3: 好啦，依家搞到咁啦，个老公咧就同阿妈已经嘈到互相拉下微信，兼且讲到话天六亲啊，唔认你做仔，唔认你做你阿妈，
0: 搞到咁僵。佢作为老婆嘅，佢应唔应该去？
3: 但是个交代个老婆阿平话咧，佢系冇插手到呢件事。
0: 系 啊，
3: 啊，首先搞清楚呢样嘢。
0: 系啊，咁佢都嚟问。
3: 传统都会咁嘅，传统都觉得，你翻去吹埋晒啲耳边风。
0: 嗯。
3: 咧嗱，生仔啦，攞老婆啦，翻转头啦，翻去分工分家产。喂，分家产阿妈系你提嘅。
0: 嗯。系啊，嗱，依家咧就唔系话
3: 点分。
0: 系啦，唔系话个男嘅问你问大家点分先系好，而系个老婆去问自己老公屋企件事，依家搞到咁僵。
3: 系应该出声定唔出声啊？
0: 系啦。就咁、
3: 是，如果系你，你会唔会出声？
0: 我唔会，
3: 就唔理啦。
0: 咁又唔系唔理嘅，咁就即系可能就自己嘅屋企系即系自己嘅小家系小家咯，净系同自己老公讲决定系你做，嗯、但系无论你做乜嘢决定，
3: 系你阿爸阿妈，
0: 我都唔系，
3: 支持你，
0: 支持你系咁咯，
3: 支持你
0: 系咯。你如果真系要以后都唔理阿爸阿妈嘅，
3: 咁就要登报纸嘅。
0: 咁都係咁㗎啦，咁你决定又和好如初嘅，咁又係咁。
3: 其实
0: 呢个都係你嘅决定。
3: 係啦，即係點樣讲呢呢、這个问题啦，所以你呢个位置啦，各位各位。
0: 呢个故事嘅问题出现係如何做一个合格嘅人妻。
3: 冇错啦，各位吃瓜嘅街坊有咩意见可以俾到呢个人妻呢？
0: 哦，卓成又出声喎。佢话首先要睇下佢细佬个老婆有冇出声，如果佢老婆出声嘅话咧，我呢个阿平就要出声。
3: 哦，
0: 佢咁应该系佢系咁嘅意思。
3: 嗯、
0: 啊，即系点啊？如果对方嘅即系阿明个老婆都冇出声嘅话，就继续沉默啦，费事咧就即系打交打到四个一齐打咁。
3: 系咯，其实即系如果出声定唔出声嘅话咧，睇场合嘅。不过我自己觉得唔讲呢个范畴先，讲翻另一个范畴就系、是阿平可以其实叫佢老公。阿爸阿妈先生做唔通，搵翻细佬先啦。
0: 嗯，
3: 即系嗱，讲明我而家嘅想法，我系咁嘅。
0: 嗯，
3: 我觉得呢个方案系唔得嘅。
0: 嗯，
3: 咁你冇话，你冇同我讲话呢个系阿爸意思，我冇办法。有冇办法睇你一念之差，你要攞几多定系点？如果你系攞到咁，
0: 嗯，
3: 阿妈已经同我个关系搞到咁啦、嗯，以后两老生老死状你搞掂佢。
0: 嗯，
3: 我乜都唔攞啦。
0: 嗯，
3: 今日就咁。
0: 嗯，
3: 哦，即系你。而家除咗话你定唔理啊，即系投稿嘅就阿、平啊，系、嘛？即系你理好唔理好嗰件事都会好僵噶啦，一拉黑个微信。
0: 系阿平好似系单纯为咗俾我哋食瓜而投稿
3: 嘅。冇错，我都觉得呢一个阿平系一个分瓜群众。
0: 喂，咁其实好多已婚女人都系咁嘅，
3: 系嘛？
0: 喺自己嘅姊妹群入面咧。系好热衷于
3: 我啊！我家阿婆啊，我话你知咧，我家阿婆啊，哎呀，嗰份人真系啊，椰子煲鸡落葱。

0: 空嘅，
1: 哇，好核突噶，好核突噶。
0: 咁喂，我哋而家问大家嗱，各位喂，今日唔好咁静先啊，即系大家唔好搞清楚，唔系话要点攞翻啲钱，而家唔系问佢点攞，点攞多啲，
1: 嗯，
0: 而系高家平啊，我逐出出声。
1: 系啊，
0: 我谂阿平，你翻问你阿屋企人，如果你阿爸阿妈俾你意见，应该都可能叫你唔好出声。
1: 系啊，十有八九都系，你唔好理添啊，女咁乱。
0: 嗱死啦！依家咧就系你唔理，你嘅家婆都认为你系插一脚。
1: 系咁系，
0: 系啊，
1: 你唔理佢都认为我插脚噶啦，不如理埋喺度泼下泼下咁啊！
0: 哇，系
1: 唔讲名嘅呢个留言啊？
0: 好嘅。
1: 其实我都经历过，买啲先。其实我都经历过类似嘅事。我当初都系一样，想要一个公平嘅对待，但系结果都俾屋企人同埋亲戚讲成我翻去争家产一样，都系同老豆同埋大佬吵到好僵。之后有几年都系好似断亲咁样，呢几年又好翻，但系都翻唔到以前嘅关系啦。所以我觉得。一系就必须去争到手为止嗰种，系咪？一系就放弃算啦，因为呢个局面关系系真系翻唔到从前，会变到陌路人咁噶。
0: 过来人啊，
1: 嗯，
0: 我亦系个过来人，
1: 嗯，
0: 但系无论你依家争定唔争，心里边已经有隔阂噶啦，
1: 系，
0: 已经有隔阂噶啦，
1: 系，
0: 咁我觉得都系争啦。咁系啊嘛，系啊，即系换住嗱，我同你讨论，咁你争定唔争啊？即系已经有隔阂噶啦，已经发展到咁嘅阶段，
1: 争
0: 系嘛，争唔争啊？
1: 争
0: 几大就几大，烧买系烧买，
1: 两层半都两层半近，
0: 两层半佢抌烂佢，我做停车场，
1: 系收租收嗰啲停车费，做立体停车场，装埋充电桩，
0: 唔系真系嘅，因为咁首先宅基地就唔可以买卖噶嘛。系嘛？个乡下间屋都系宅基地噶，
1: 咁就唔知啦。
0: 唔知系咪？反正而家就系咁样。咁你话你佢阿 K 啊，唔可以讲名啊。即系嗰个 friend 系嗰、那个 friend， 佢讲到嗰样嘢，其实系啱嘅。
1: 嗯，
0: 即系你冇用，冇分不折，冇走噶啦。
1: 即其实咧就系咁。你依家意气用事，冲动上头，你会一下子就讲出断亲呢两个字。
0: 系，
1: 但系你冷静落嚟，你要知道。你跟住落嚟做嘅决定系有可能真系会同屋企人去到陌路人咁样噶。
0: 最麻烦一样嘢咧，
1: 咁所以投稿人系阿平啦。
0: 系啊，
1: 阿平，你不如谂下你想唔想你老公以后同佢嘅屋企人好似陌路人咁样？
0: 嗯，而且咁，如果佢冇一个好官方公正嘅断六亲嘅证明嘅话咧，
1: 其实系断唔到嘅。
0: 系啦，都系要赡养噶。
1: 嗯，
0: 下食够好多嘢噶噃，
1: 好多人出嚟、啊。
0: 好啦，啲人讲乜咧？
1: 阿最美阳光就话唔使讲咁多嘅，其实咁样嘅老人家到最后两年，佢哋就知道噶啦。同情支持阿志，阿志出声够噶啦，得噶啦，即系叫阿平唔好出声，阿志去出声，然后支持阿志去做佢想做嘅嘢，
0: 撑。
1: 跟住黄小欣就话。我都曾经经历过呢个情况，但系我系做细嘅。
0: 哦，
1: 跟住大佬嘅老婆咧，就系、是、最怕蚀底嗰、那个，
0: 系
1: 乜嘢都斤斤计较。
0: 嗯，
1: 就连礼金比佢多嗰两千蚊，佢都要计。
0: 哦，这样子。
1: 嗯，
0: 有嘅，大家价值观唔一样。我觉得喺价值观上面就冇谁对谁错。
1: 嗯，
0: 系嘛？你话凡事要一碗两碗水都端平，
1: 又好难。
0: 系咯，正正所谓信得过来就失手意噶啦噃，
1: 少一啖可以，但系唔好少一壶啊嘛。
0: 哦，咁你睇个啖有几啖啊？啲大笨象嗰啖咁咪濑嘢噶啦，系嘛？你矮仔嗰啖冇错。
1: 人心不足蛇吞象，
0: 系嘛？边有样样尽得人意啊？嗱，你本来就得三样嘢，
1: 嗯，
0: 你唔系啱啱好两样嘢都咁样嘅嘢，
1: 嗯，
0: 咁点拆数啊？其实呢样嘢咧都系入啊，哦，阿姨。你系咪听到个故仔，好似讲紧你噶嘛？阿姨，你可能系嗰个男主角嘅阿妈系嘛？如果你咁样听到我哋节目嘅话，其实不如你都自己谂一谂啦。
1: 嗯，
0: 你嗰个方案都似，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局外人听咧。
1: 嗯，
0: 如果真系如实咁啊，唔系好妥水咧。
1: 其实阿姨啊，你有冇考虑过咧？ 屋企嗰两间旧嘅就算啦，大家抓招啊，
0: 嗯，
1: 即系抽签啊，
0: 抓乜招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嘅，你有存款有楼一样嘢，抌咗分家做乜咧？
1: 系咯。
0: 好嘛，
1: 你
0: 两老
1: 唔系
0: 你
1: 想分都可以，其实咧就边个攞咗稍微相对好嘅，佢就攞翻啲钱出嚟俾另一个。
0: 系啊，就基地间间屋，大家 fair 系嘛、嗯？
1: 如果你间屋间
0: 商
1: 品商
0: 品楼就对半。
1: 其实商品楼如果大家都住，即系唔需要住嘅，卖咗佢分咗啲钱
0: 啊，唔得噶，爸妈住噶嘛。
1: 唔知喎、
0: 啊，咁咪攞个两老就要住噶。
1: 诶、欸，咁如果嗰间屋系阿爸阿妈住嘅话咧，咁亦即系可以理解成阿爸阿妈以后嘅养老跟细佬噶噃。
0: 哦，你可以咁认为，
1: 嗯，
0: 啊，咁但系最后系点又唔知。
1: 咁系。
0: 唉，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自古有句说话叫做苦读到不食儿、
1: 嗯，
0: 何必呢？唉，删微信好闲嘅啫，加翻啦。
1: 系。
0: 吓、啊、嗱，依家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新抱可以先搞掂佢两个加翻微信先。
1: 嗯。
0: 吓、啊、你就唔好掺和喺里边啦，啊冇火上
1: 加油。加翻微信啦，两母子好好地倾咁样。
0: 要加翻微信，然之后就好倾，然之后两兄弟就约出嚟跳过开阿爸阿妈，再自己嚟倾倾。系、啊。究竟嘅意思系点？睇有冇玩转嗱，依家搞到咁。彼此都换位思考，你认唔认我做大佬？
1: 阿平做新抱嘅，帮佢哋冧个台阶，
0: 系冇问题嘅、嗯、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嗯，都会有啊，几千年文化传承落嚟都会有呢啲嘢，系嘛？咁但系睇点样去将件事完咗佢，
1: 嗯，
0: 咁啊最好嘅吓、啊，始终冇必要话即系再廿一天六餐咁，始终系阿爸阿妈。
1: 嗯
0: 有公书教学有好多嘢，唔好俾一时嘅上头嘅说话，
1: 浓于水啊，
0: 伤咗大家，唔、
1: 嗯、
0: 好嘅，唔、
1: 嗯、
0: 开心啊，听节目啦，
1: 系啊，
0: 听我哋嘅节目啦，
1: 冇错啦，翻埋嚟啦，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夏天瞓觉嘅时候关窗容易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天瞓觉嘅时候最好咧就能够保持空气嘅流畅。如果关窗瞓觉或者室内空气流通唔好，都有可能造成中暑噶。专家介绍喺夏季高温底下。人体内的热量散失受到阻碍，周围的热量亦都会反向辐射于人体。当高温闷热的时候，汗水就会附着在表皮，很难蒸发，从而导致体热很难散失。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令到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发生障碍，出现头晕、眼花和心慌等等的症状，这个就是中暑了。在高温环境底下大量出汗，导致热痉挛，又长时间留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导致中暑的，就是属于高温影响体温失调的热射性中暑。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午休时间过长，就会成为诱发热射病的重要原因。所以专家建议在睡觉或者午休的时候，最好能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或者室内温度舒适。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夏天瞓觉嘅时候关上窗嘅话，好容易中暑。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听得见嘅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2，收听紧呢度系四电台财经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声会带到通车上嘅转头过道，顺升翻嚟全部喺六座车辆增加挤人入嘴。公路端州路交界处东位转道，上月对出端州市东西上沿南当中西位都晒车车，中间文明北路嘅支灯行驶一转道，接广百等镇巴马线搞到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现闹紧未拗交，睇中山南门四样以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喵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路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个斑马线都未见特别扭球还好啦。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上。

0: 橋冇問題，西江大橋端州上橋位少囉嗦。總體路況報到呢度，好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邊度？
6: 我喺天寧路。
7: 西江大橋咩環境？
8: 我喺人民中為你報交通。
2: 無論翻工放工，都想路路暢通。
9: 邊條路好走？
2: 聽住暢行九四九。
9: 交通部了熱線
2: 2781949。
10: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11: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0: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11: 我系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嘅需要。
10: 电视机为你带嚟精彩嘅视听享受。
11: 电器嘅使用离唔开电能，但地球嘅能源系有限嘅，我哋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12: 悭钱又环保。
13: 夏夜热浪，
14: 都市灵感，
13: 汽水创意，
14: 灿烂调频，
13: 灿烂调频。
1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3: 疯狂上分。

0: 喂，你好严重啊！
1: 吓，咩严重啊？
0: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1: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0: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1: 所以呢，
0: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3: 949
2: 我们
3: 盛
2: 夏正当时。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河运半路名，美味天心趣，沙浦天湖鹭鸟生态村解锁短途出游新体验，凝心聚力启新城，携手同行促发展，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沙浦镇天湖鹭鸟生态村里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季，清香满湖，数万只鹭鸟悠然飞舞，景区全新上线特色摇机体验项目，将自然美景与烟火美食相融，成为市民游客度假短途出游的宝藏好去处。初夏时节，生态村里的荷塘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湖面，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迎风绽放，行走在观河栈道上，荷香拂面，还能远眺群鹭齐飞，湖山相依。游客
3: 是段友区过来的，是我第一次过来，自然环境好，风景都好靓。
2: 为丰富游玩体验，景区推出沉浸式农家摇机项目，游客可亲手参与选材、垒窑、烧火、烘烤全过程，体验传统农家美食制作的乐趣。新鲜食材经古法窑烤后，外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锁住原汁原味的农家鲜香。天湖鹭鸟生态村村长梁焕林：
4: 来到天湖鹭鸟生态村呢，就喺入门口嗰度有一个小火车，点八公里，咁走一个圈20分钟，可以全部睇晒嗰个天湖嘅美景啦。翻过嗰边嗰个摇鸡场嗰度呢，亦有得捉鱼啦、摇鸡啦、

0: 反正有好多嗰个项目。
1: 近年来，鼎湖区沙浦镇持续深耕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依托天湖鹭鸟生态村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游玩配套，创新特色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亲子游玩、美食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名片。近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为鼎湖区青年商贸事业发展开启新局面。会议全面总结了上一届青年商家协会在搭建交流平台、服务青年商户、助力区域商贸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班子。接下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将继续坚守服务初心，完善运营机制，搭建高效的政企沟通、行业交流优质平台，携手全体会员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用。同时，将带领辖区青年商家诚信经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助力鼎湖商贸行业提质升级，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商贸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河运半路名，美味天心趣，沙浦天湖鹭鸟生态村解锁短途出游新体验，凝心聚力启新城，携手同行促发展，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沙浦镇天湖鹭鸟生态村里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季，清香满湖，数万只鹭鸟悠然飞舞。景区全新上线特色窑鸡体验项目，将自然美景与烟火美食相融，成为市民游客度假短途出游的宝藏好去处。初夏时节，生态村里的荷塘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湖面，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迎风绽放。行走在观河栈道上，荷香拂面，还能远眺群鹭齐飞，湖山相依。游客
3: 是段州区过来的，是我第一次过来，自然环境好，风景都好靓。
2: 为丰富游玩体验，景区推出沉浸式农家窑鸡项目，游客可亲手参与选材、垒窑、烧火、烘烤全过程，体验传统农家美食制作的乐趣。新鲜食材经古法窑烤后，外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锁住原汁原味的农家鲜香。天湖鹭鸟生态村村长梁焕林：
4: 来到天湖鹭鸟生态村呢，就喺入门口嗰度有一个小火车，点八公里，咁走一个圈20分钟，可以全部睇晒嗰个天湖嘅美景啦。翻过嗰边嗰个窑鸡场嗰度呢，亦有得捉鱼啦、窑鸡啦，反正有好多嗰个项目。
2: 近年来，鼎湖区沙浦镇持续深耕生态加文旅发展模式，依托天湖鹭鸟生态村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游玩配套，创新特色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亲子游玩、美食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名片。近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为鼎湖区青年商贸事业发展开启新局面。会议全面总结了上一届青年商家协会在搭建交流平台、服务青年商户、助力区域商贸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班子。接下来，鼎湖区青年商家协会将继续坚守服务初心，完善运营机制，搭建高效的政企沟通、行业交流优质平台，携手全体会员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用。同时，将带领辖区青年商家诚信经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助力鼎湖商贸行业提质升级，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商贸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6: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
6: 与你一路同行，
5: 与你一路同行。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4: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5: 好。
4: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5: 记得。
4: 是什么呢？
5: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4: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5: 斑马线。
4: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5: 好，
4: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5: 对。
4: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6: 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7: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8: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3: 爱
7: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继续喺呢个热辣辣嘅下昼咧，继续会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 Wing 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31.5度，高温嚟嘅，咁啊吹紧4级嘅南风。但系咧，相信如果系热辣辣嘅时候咧，你系唔会感觉到咧，真系会有风。相对湿度75%啊，展望咧今晚啦，咁啊傍晚时分咧，可能亦都会迎来一场嘅雷阵雨。事关咧，根据天气方面嘅状况显示啦，一直咧去到下个星期二啦，呢一种嘅雷阵雨都会不定期咁样出现。

低温少少，又或者叫做咧就係舒服少少嘅温度狀況當中，盡量避免啦喺早上嘅10点到下晝嘅4点啦呢段嘅高温時段出門啊。出門嘅時候都要做好防暑防曬嘅措施。如果咧出汗過多啦，應該飲啲淡鹽水啦。及时咁样去补充电解质。如果咧发觉自己真系有少少咧头晕晕啊呢种嘅中暑状况咧，一定要即刻转移到咧就系通风阴凉透气嘅地方，并且咧适当使用清凉物品。情况严重仲需要及时去揾医生求助啊！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帮学育儿好方法。

炎炎夏日，细路仔活动量大，出汗多，新陈代谢旺盛，往往比其他季节更容易缺水。小朋友大多数都贪玩，唔记得主动饮水。呢个时候，家长就要注意及时帮小朋友补水。如果唔系，就会导致可能出现嘅口渴、尿黄、烦躁、无力、体温升高、血压下降等缺水嘅表现。究竟细路仔要饮几多水先为之合格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学龄前儿童平衡膳食补塔、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等建议，十岁以下嘅小朋友对于水嘅需求量因年龄有所不同。比如六个月到一岁嘅幼儿，每日水嘅总摄入量为900毫升，其中包括奶类、食物同埋饮水，而当中饮奶量为500到700毫升。去到一到两岁阶段，水总摄入量为1300毫升，包含奶类、食物加饮水，其中奶量需求大概400到600毫升。去到2到3岁嘅幼童，饮水量要达到6到700毫升。4到5岁左右嘅小朋友，700到800毫升嘅水量就比较适合啦。而5到7岁左右咧，每日就需要800毫升左右嘅饮水需求。7到10岁左右就需要1000毫升左右嘅饮水量啦。需要提醒嘅系，以上提到嘅需求量指嘅系温和气候条件下同埋轻体力活动水平时。但若然喺夏季高温环境之下，或者进行中等以上身体活动时候，就应当适当增加水嘅摄入量。以上适合嘅摄入量可以理解为日常嘅合格线。其实喺呢个基础上，仲需要根据小朋友嘅具体情况同环境条件等进行灵活调整。除咗参考摄入量嘅建议，仲有一个窍门就系需要观察小朋友嘅排便啦。如果发现尿液颜色明显浓缩发黄，就需要立即补水。可能有啲小朋友唔系咁中意饮水，家长一方面需要多示范，带动小朋友一齐饮水；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采取一啲引导嘅方法，例如同佢玩干杯游戏，或者将饮水嘅故事陷入到小朋友中意嘅卡通角色里面。对于大啲嘅小朋友，可以直接教育，话俾佢听饮水嘅好处。记住，千祈唔好养成用果汁、甜饮料等代替饮水嘅习惯。

0: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齐分享，共成长。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如果话咧咁啊，近段时间啦，亦都进入咗呢个考试季啦，好多嘅同学仔啦，咁啊，亦都会啦喺嚟紧嘅呢一两个星期里面咧，亦都系要迎来佢哋嘅呢个期末考试吓。期末考试咧要考得好咧，首先吓心情状态，仲有咧就系饮食睡眠等嘅多嘅方面啦，都需要调整好嘅。而且咧，专家话斋啦，晚上瞓觉嘅情绪啦，亦都会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时间段嚟噶。睡前一个

小时停止内耗，尤其是系啦，咁啊可以啦，就将啲坏情绪放低吓，唔好嗌霎啊，好好瞓觉咧，亦都系可以成为一个咧守护感情同埋咧身心健康嘅最简单嘅操作方式嚟嘅。有研究表明话啦，夜晚黑嘅情绪咧容易波动，同埋咧就系情绪嘅，特别系啲嘅坏情绪咧容易放大啊。若然带住坏情绪入睡啦，睡眠咧就会固化，同埋咧就系会令到自己嘅心情变坏啊。根据一本咧睡眠研究杂志里边嘅研究报告咧，亦都系有一个咧专门嘅吓团队去做咗一个咧，针对156名嘅大学生啦，开展咗为期10日嘅追踪研究，咁亦都系证实咗啦。快速咁样去呢个调整呢个嘅睡眠状况，仲有咧就话对于呢个负面情绪啦吓，咁啊进行一个咧就系或者释放或者减压，又或者咧就系作为一个记录咧，其实都会好影响情绪嘅。研究咧咁样讲嘅，佢话证实啦，呢个快速眼动睡眠同埋负面情绪咧系存在双向嘅恶性循环。如果前一晚啦快速眼动睡眠嘅时长不足啦，第二日嘅负面情绪咧亦都系会显著加剧，即系话咧我哋俗称嘅呢个起床气啦。如果咧咪调翻转嚟讲啦，夜晚黑啦负面情绪加重啦，又会进一步压缩当晚嘅呢个快速眼动睡眠时长，并且咧睡前嘅情绪越差啦，快速眼动睡眠咧就会越短，第二日嘅情绪状况咧亦都会随之而走低嘅。针对呢个情况啦，咪上海嘅专业一个嘅这个的睡眠科的医生啊，这个专门医失眠的医生啦，主任医师呢他就解释话了，其实呢很简单，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又或者是这种这样的解释到的，睡眠和情绪呢是人体天生的两种核心机能，状态良好的时候呢，两个好像好朋友一样互相合作，并且呢协调运转，互不影响，睡眠正常，白天自不然就精力充沛，晚上呢都是非常之好容易咁样系入睡啦，咁而情绪正常咧，人就可以感知自然嘅呢个感觉，喜怒哀乐吓。但系一旦咧，如果系人带住咧负面嘅情绪入睡啦，咁样咧呢个嘅状态同埋咧就系呢个嘅睡眠啦、情绪啦呢两项嘅机能咧就会双双紊乱，互相拖累，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负面情绪咧，首先系会扰乱呢个睡眠机能啦，亦都即系话咧可能会令到你咧嬲爆爆、瞓唔着，破坏咗呢个嘅睡眠结构，打乱咗正常嘅睡眠节律啦，亦都系会引发入睡困难吓。仲有咧就系辗转反侧吓，而且咧就好容易醒啦，瞓得唔深啦。正所谓深睡眠嘅时长咧就会大幅咁样减少，导致到夜晚黑嘅睡眠冇办法正常咁样咧去进入一个咧就系修复嘅状态，身体得唔到修复，第二日自不然咧充电不成，肯定系会更加疲惫，同埋咧就系。精神方面都会觉得非常之涣散。而与此同时，负面的情绪也会打破这个情绪的自我调节机制，令人变得敏感、多虑，同埋容易放大一啲负面嘅琐事啊，一啲咧就系因小事而获得嘅呢个嘅小确幸啊、幸福感啊、愉悦感啊，呢啲都会难以获得，并且咧会增加焦虑同埋抑郁等等呢啲问题本质嘅情绪，并且咧令到呢一种嘅情绪机能咧系紊乱嘅。最关键嘅就系睡眠当中啦，原本咧就系只以呢个大脑咧喺休息的时间是可以做一个整理啊，又或者修复啊，但是由于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这种积极的情绪就会逐渐淡化，并且在睡觉之前积压的这个负面情绪会被重点流传强化，令到坏情绪是不断加重。所以也都是因为这样，这个的专门医失眠的主任医师就说了，人千万不要带着坏情绪去睡觉，因为带着坏情绪入睡，这样会令到身体越来越累，并且叠加了这个负面情绪带来的心理内耗，不单止得不到身心的修复，睡醒之后情绪可能会变得更低落，身体可能会更加疲累。怎样才可以改善呢？其实可以尝试一下用3个不同的方式方法。

第一咧就系瞓觉之前主动叫停内耗吓，瞓觉之前一两个钟要彻底放低呢啲嘅烦心事，停止喺度不断咁样去纠缠啦，又或者咧就系成日谂嚟谂去，翻嚟覆去咁样去思考呢件事情，甚至乎咧就系引起争执就更加不可取啦，更加咧就要拒绝通过啦呢个通话啊、聊天啊等等嘅方式啦，去喺呢个负面嘅话题上面不断咁样去发大。总言之，应该要当机立断，首先要停下来。第二个亦都要转移注意力，并且要放松身心，通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又或者是比较轻缓的运动，例如说就是瑜伽，又或者是深呼吸等等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状态，令到这种焦躁低落的情绪可以慢慢通过运动，通过音乐去减压，令到身心逐渐放松。第三个啦，其实咧有啲嘅茶饮咧都可以咧作为一种咧情绪舒缓嘅比较好用嘅方式方法嚟嘅。咁啊，响瞓觉之前咧，可以尝试咧饮用茉莉花或者玫瑰花，又或者咧就系洋甘菊等等呢啲咧，就系比较有香味香氛状态嘅花茶，帮助缓解一下心情啦。仲有就系话可以助眠啊。总而言之啦，千祈千祈要记住，无论你是准备应付考试，定抑或咧就系要应付第二日嘅工作啦。对于自己嚟讲，要想身心健康，千祈唔好带住坏情绪入睡啊！

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话说咧，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一瞓觉之前咧，呢个心情可以调整得更加好啦？咁啊，或者咧，亦都需要咧白天嘅配合啊。例如话咧，趁住有太阳嘅时候咧，出去晒一晒啦。当然要拣咧适当嘅时间段啦，千祈唔好拣高温嘅状态下啦。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尝试下咧喺瞓觉之前嘅一两个钟啦，放松心情，通过一啲嘅例如话深呼吸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咧比较轻缓式。道嘅运动，例如话瑜伽啊，又或者系冥想啊，或者放松训练啊，仲有咧就香薰疗法啊，仲有咧就听啲舒缓嘅音乐等等呢啲林林种种嘅方式方法啦，其实都可以帮我哋缓解到情绪嘅压力，帮自己可以更好咁样啦，瞓个好觉啊！瞓个好觉有几重要？首先会精神爽利啦，跟住会皮肤靓靓啦，仲有心情绝正啊！16:50，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五小周末再见你，拜拜。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1: 畅行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认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949交通快报。
1: 17:41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嘅路况。现在呢个钟数啦，十字路口位前面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多人嘅。见到啦，喺呢边啦，咁啊转弯位嘅车辆咧，亦都需要格外留神。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喺呢个时候啦，亦都需要喺红灯前面稍微等一等，停一停。感觉上面咧，呢边咧风力比较强劲啊，咁可以见到啦，路面上面咧亦都系有车辆披住雨衣嘅，咁所以啦，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忍让啊。再嚟睇翻啦，喺顺星花坛呢边望一望下，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方向往呢个嘅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啦，呢边咧全部尾灯咧都系红当当啊，感觉上面呢边咧等灯需要等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车辆比较多。塘江路、江尾路同埋星湖大道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感觉咧应该又有一场嘅风雨嚟紧啊，咁所以咧大家亦都要睇天行事。现在望一望啦，西江大桥，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咧落桥。位置啦，啱有两部嘅一部嘅大货车经过吓，小车比较多，咁亦都好多嘅车辆啦，已经着起咗呢个车灯噶啦。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啱有三部嘅大车咧上紧桥，亦都系咧路遇大车，一定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双方向嘅车辆比较频繁，大家亦都需要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行。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闭幕。
3: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4: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活动在广州启动。
3: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珠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国际社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均是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5: 昨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于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好快。习近平好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8: 优先先，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察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令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荫辉家，习近平察看家居陈设，关切村民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

0: 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嘅时候，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话：七一就要到啦，我哋即将迎嚟党嘅105岁生日。105年嚟，我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无愧于历史同人民嘅伟大成就。而家我哋正逐步行进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嘅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嘅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嘅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将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今日介绍，14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在广东广州，当地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的接地模式。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接地技术和接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15时期自然资源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6: 15、1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7: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以規模化創新為主題的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吸引了約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參會，圍繞我們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地緣經濟和產業格局中尋求繁榮，我們如何洞察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軌跡，如何利用技術產出實際經濟效益，如何令增長為下一代創造就業和機遇，如何協調氣候和能源系統以提升競爭力等5个關鍵問題展開深度探討。在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這場盛會不單止為全球嘉賓提供一個深入交流、激發靈感的平台，亦傳遞出一個鮮明而強烈的信號，以創新勢能撬動發展增量，為全球共同繁榮注入新的澎湃活力。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门良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八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李文海说，明年将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的重要节点，期待与各位嘉宾相聚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大势。
5: 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睇，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咁从增长速度睇，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亦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7: 国家文物局今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将深入践行大考古理念，构建大保护格局，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凝练策划重大研究课题，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5: 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色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裴晓飞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7: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 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5: 今日是第十六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外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据了解，6月25日至29日，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620多人，比武项目总量增至18个，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
7: 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日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当日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他们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8: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5: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当前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请听报道。
9: 无奈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了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活动举办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6份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拓展至金融、科技、会展等不同范畴。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重在于民心相通。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0: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中葡电影展、中葡视觉联展、中葡音乐节，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
9: 此外，中葡论坛亦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上次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11: 最近这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2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 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工作语言是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江流域航运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加强船员权益保护、弘扬航海文化等展开探讨同交流。本次海事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11日，期间将推出船员技能比武、海上搜救演习、海事开放日、船员家属登船体验、海员生理健康关爱等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布多项航运海事智慧研究成果，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牵头打造的珠江依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集航道状态感知、船舶智能调度、应急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珠江水系智慧航运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发布的2025年珠江水运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珠江水运发展现状与成效。行业专家现场解读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智能航运的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广东是中国航运和船员大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在册船员超19万人，约占全国船员总数的1/10。聚焦船员服务和权益保护，活动现场发布广东省港口码头船员服务展览。近年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船员服务体系，依托港口企业、政务窗口、船员服务机构等既有场所，累计建成124家船员驿站。
1: 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昨日，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近日在广州举办，旨在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客源市场。活动现场举行了逾越文旅渠道组客签约仪式，两地文旅企业渠道商达成多项客源输送合作。此次广州行，重庆以招商引资为支点，现场发布2026重庆市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机会清单，汇聚重庆全市186个优质项目与合作机遇，突出存量盘活、场景换新、数字文旅、科技影视、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资本、产业资源和海量客源。
1: 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珠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活动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惠民消费于一体的非遗消夏盛会。活动首日累计吸引客流超1.5万人次。
1: 东莞市商务局昨日印发《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18项硬核扶持举措，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为主线，覆盖平台招引、人才引入、海外仓、产业直播、跨境园区、通关金融等电商全产业链，单个人才最高奖励700万元，优质跨境电商园区最高扶持500万元。政策有效期3年，全面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该政策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23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日喺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呢一不可推卸嘅道义责任。傅聪话：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30年嚟，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 中方欢迎秘书长报告继续将加沙、海地等地区严重侵害

0: 儿童的行为方列明，支持及时增加列明其他加害儿童的小事方，期待秘书长进一步提交国别报告。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傅聪话，中国始终是儿童等人道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话，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
0: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6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流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日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引发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美疾控中心介绍，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能够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3到29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8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7度；旧金山阴转晴，21到13度。
0: 最后来看下海浪方面，南海北部有1.4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2米的中浪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 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

0: 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0: 好，星期四傍晚时间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冇乜阻滞，可以轻松地经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咧，现时就会比较车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个等等位置现时都排起了长龙的途径，这个方向希望你给回少许的耐性。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都会比较车多。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车流量都不算小。再看看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也密密麻麻，现时是非常之车多的。再嚟关注西江大桥啦，现时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都车多噶啦，尤其是系上桥位啊，更加系需要你俾翻少许嘅耐性啦。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系缓行中啊吓，提醒各位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吓。呢批交通快报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报料热线
8: 2781949。
1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不知不觉之间又嚟到星期四啦，吓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啱先听过啦，又嚟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乐坛比较活跃嘅一位女歌手，佢系黄宝欣嘅作品吓。咁虽然佢嘅歌曲咧唔算大热，但系咧亦都比较襟听嘅。啱先听过嘅咧，会有佢嘅代表作之一呢一首歌叫做《两地情》吓。雨天咧，通常都会令人感觉到翻屋企嘅途中咧都变得漫长嘅吓，因为可能会比较车多，所以提醒你。在这个季节途中要注意交通方面的状况，希望在这个畅行归家的途中会有我们经典音乐的相伴。好了，进入到我们星期四的节目当中，其实安琪曾经在访谈当中见到过阿 Lam 透露过他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问题其实自己都思考过，其实人是不是天生就孤独，定抑或是习惯了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依靠自己而变得孤独呢？阿 Lam 就说他自己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而且自细开始就比较享受这一份的宁静，在安静的地方他的头脑才可以高速地思考运转，所以很多音乐创作都是这样的环境底下才会有灵感的，也都很难怪阿 Lam 有很多写夜晚的歌曲出现到的。例如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改编自法语歌曲 Belly Vita， 由潘元良填写这个粤语歌词的作品深夜里。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就可以感受到阿 Lam 在夜晚这个宁静的时分，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面很多思想上面不同的变化。

好有感觉嘅一首歌吓，《深夜里》。阿靓唔单止唱歌好听嘅，佢创作能力一啲都唔差。例如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啦，就是由林子祥作曲、林振强作词嘅作品吓。呢首歌咧系当年林子祥为啱啱去到香港地区发展嘅叶倩文度身订造嘅一首歌。咁多嘅提示，相信听紧收音机嘅你都会估到安琪讲紧嘅系零时十分吓。只不过估唔到呢一首歌咧，阿靓系喺洗手间嗰度获得灵感，一起呵成咁样写好。冇错呢一首歌嘅吓，咁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沙莉嘅中文并唔系咁好，而且讲都未讲得流利，所以咧系依靠林子祥教佢嘅方法，就系用英文字母去拼住汉语发音呢一个咁样嘅方法，完成粤语嘅演唱嘅吓。咁呢一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沙莉嘅成名作。

0: to me.
1: Học tập phòng 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3: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4: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5: 继续回到星期四的重拾旧欢里面，被誉为浪子的王杰，其实一路都认为他声音方面是自带沧桑感的，这个应该跟他的经历多少有些关系，因为王杰自细就只能够靠自己过活，所以他变得很早熟，也都变得很忧郁，还有在情感上面遭遇到种种的挫折，这些经历都会令到王杰的歌声里面变得更加自有故事感。而他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几分伤心几分痴》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一个粤语版，这一首经典歌曲当年原来是其他歌手退回给音乐人黄文清的作品来的，

节目最后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啦，嚟自太极乐队嘅一首经典代表作，由成员雷友辉作曲，殷葵作词，讲紧嘅咧就系留住我吧吓。当一段感情走向终结嘅时候，有时离开系为咗被挽留，呢一个系大家惯常对女人嘅认知，但系其实男人有时都一样会放唔低，会想被挽留嘅。咁但系我哋今日要去听嘅咧，唔系原唱嘅太极嘅版本吓，而系一个翻唱版，翻唱嘅歌手佢个名叫罗敏庄，曾经是一名的电台 DJ， 亦都是演员，甚至乎出过唱片都是歌手。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听日再见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绍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69集。
3: 上次嗰度康熙帝半夜出去探访俾周知府抢走儿女嘅人家，翻到客店门口咁滞，细心嘅魏东亭突然间发觉门口外边啲积雪度咧，似乎有啲红嘢噃。佢当堂大吓一惊，再睇真啲，只见有一道鲜血咧，正从门框里头一路流紧出嚟。咦，佢马上意识到呢度发生咗意外变故啦，连忙就向郎婶话咯噃：你护住主子，退后。讲完自己就扑上去，发行力，双手一齐就拱埋客店嗰度门度，啊！成道大门就夹硬俾撞开咗。随住砰一声，喺门里边嗖嗖嗖跳咗三个彪形大汉出嚟。佢哋个个黑筋蒙面，手拎钢刀，挥舞住就冲埋康熙嗰边。嘻呀，事出仓促，魏东亭同郎婶都嚟唔切掹剑啦，空手赤拳同刺客就展开咗搏斗。虽然形势紧急，至半步都唔敢褪后。苏麻拉姑就扶住康熙避埋一二扁先，咁同时对住客店里头就大声叫咯，里面啲奴才死晒啊，仲唔快啲出嚟嘅？随住苏麻拉姑咁样叫法，有几个大内高手从瓦盆顶啊围墙上高就林林声跳咗出嚟，将呢三个刺客团团围住。嗰三个蒙面大汉呢，虽然系寡不敌众，之越战越勇。咁就喺呢阵时，听见客店门口一声大喝：停手！康一惊，担高头望下，呵，原来是小道士李宇良。魏东亭一班人就停止咗进攻，想听下呢个道士究竟想讲乜嘢啊？但嗰三个蒙面人呢，就乘机打声暗号，向住康熙就扑过嚟噃。魏东亭啱啱想拦住嘅，听见李宇良就闹咗一声：狗奴才，叶命长啊！佢佛尘一摆，三口透骨钉，出出出出打出去。对面三个大汉呢，竟然一个都避唔开，噼啪噼啪打晒落雪地。咁其中有一个呢，大概就冇伤到要害部位，挣扎咗一下，忽然间一跳起身，嗖跃上墙头。李宇良就冷笑一声话啦：好嘢啊！接到我一镖都算系好汉，你留低张刀就放你狗命。讲完，嚓，又系一镖。墙头上高嗰人手臂一震，嗰把单刀啊，倾框跌咗落地下，佢唔敢再停留啦，更加唔敢拧转头，脚一蹬，向住西北方就猛咁走。呢阵时只见李宇良道士好松容咁行落台级，向康熙行咗个礼：万岁！贫道本来想喺呢树同大同知府凑下热闹嘅，既然万岁已经决心处置佢咯，睇嚟都唔使用我咯。就此告辞。哇，佢咁一讲，在场众人就个个惊出一额汗噃。原来佢哋嘅行踪呢，唔知俾刺客侦破，而且亦都俾呢个道士李宇良睇穿。而家呢张纸一督穿咗，康熙就冇心再隐瞒啦。听见李宇良话要走，佢就即时话啦：道长有咁好嘅身手，何必屈身倒流呢？肯唔肯出嚟为国家效力啊？听见李宇良就话啦：我咪喺度为緊国家效力啦。

我知人，我亦受唔住，我好想悠游于江湖之间啫。咁苏麻人，我亦受唔住，我好想悠游于江湖之间啫。咁苏麻喇姑系个极其细心嘅人，佢早已经睇出呢个小道士李宇良，无论从长相、性情、所作所为，冇一样唔似女仔嘅。佢咁样女扮男装，亦肯定有难言嘅身世。呢个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如果能够同伍子友结为伴侣，咁就了却咗自己嘅心事啦。諗到呢处，佢就好好相语咁对住李宇良话啦。道长既然有报国之意，又有山野之雅致，咁同主子嘅老师伍先生真係一模一样嘅脾性噃。你知唔知道伍次友先生嘅行止呀？伍先生乃係当今奇才，边个唔知啫？贫道早已经仰慕，正係想去搵佢呢。李宇良讲完就吹咗声口哨，跟住见到一隻四蹄雪白嘅黑毛驴喺客店嘅马棚度就跑咗出嚟喎。李宇良一跃起就骑咗上去，对住康熙地拱下手放肆啦，跟住就消失喺风雪弥漫之中。魏东亭见康熙昂煞咁骑喺雪地度，佢就话啦，呢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咗，一个受咗重伤，请主子告示点样处置。康熙呢阵时先要回个神嚟，店老板呢？店老板系咪同佢哋一班㗎？咁又唔系，店老板已经被杀死喺里头啦。先头奴才就见到门框里头嘅血迹，先知道有刺客嘅。康熙一字行入客店就一字吩咐啦。由郎婶审讯刺客，小魏子你跟住朕嚟，其他嘅人照旧侍候。苏麻喇姑，你去照应老佛爷，唔好吓亲老人家。魏东亭心挂挂咁跟住康熙入咗上房西间，见到康熙嘅面口麻麻地啫，连忙跪低话啦：主子受惊，奴才护驾不慎，请主子责罚。起身啦，系朕自己要出去嘅啫嘛，边度关你事啫？老实讲啊，康熙到依家先至知惊啊，佢个心啊跳到嗒嗒声啦。佢顺手攞起仙头抌喺炕边嘅皱折，拆开嚟睇下。呢阵时嗰个小毛子呢就静静行过嚟，送咗杯热茶。屋里面好静，魏东亭同小毛子睇住康熙，连大气都唔敢唞下噃。过咗大排，康熙先吐出一句说话：唉，小毛子，事后无不，魏东亭，你嚟帮朕以旨啦。山西总督莫洛同白青牙，居官清廉，忠诚可嘉。既然西安嘅百姓扣缺保本，索额图同红刺女又帮我哋求情，咁就依照佢哋嘅意思，将莫洛、白青牙调入京城使用。另外，顺便话俾明珠知，前差撤销，命佢立即赶到安徽寻访伍先生，一定要将先生护送到京。魏东亭諗咗阵先至讲啦，主子息怒，奴才多嘴啦。莫洛、白青牙清廉免罪，主子处置得好啱。不过明珠官高位显，去到安徽恐怕会惊动地方，对寻访伍先生怕有所不便噃。唉，咁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据索额图奏称，耿精忠离开京城之后，并冇返去福建，而係静静去咗云南。照咁睇嚟，形势马上会有大变。伍先生曾经帮朕以个设藩方略，

0: 吴三桂佢哋唔会放过佢嘅，必须要派一个可靠得力嘅人将吴先生揾翻嚟妥加保护。先生自从离开朕龟山之后，四围讲学，为朕召集天下英才。佢每到一个地方，都由各地嘅府学教授陪同接待，地方上亦都有回报嘅奏折。但系自从佢离开凤阳之后，就突然间失晒消息，朕正系担心紧佢嘅安全呢。咁从康熙嘅面色睇，魏东亭一下就意识到事情嘅严重性。五次又如果落入平西王手上，朝廷嘅切藩计划就会全盘被打乱。谂到呢处，魏东亭就提起精神讲啦：主子，你唔使过于忧心嘅。伍先生嘅人生性旷达，受唔了官府嗰套礼节，话唔埋而家喺度游山玩水紧，又或者系病咗，咁呢啲都系情理中事。即使不幸落入陷阱，好似佢咁样高风亮节之时，又岂肯卖主求生呢？咁呢阵时，见到郎婶就急急脚行入嚟禀告啦：主子，嗰、那个贼人招供咯噃。康熙就急忙问：边个系主谋？系咪吴三桂啊？郎婶就话啦：唔系啊，个刺客讲系个三十零岁嘅中年人，大家都叫佢做咩朱三太子咁。咩话？朱三太子？朱三太子而家喺边处啊？有几多人啊？佢都招啦咩？佢话佢哋都系由云南嚟，有三十几人，个个都系武功高强嘅。其中有十八个人上咗五台山准备劫驾，其他嘅已经跟住姓朱嘅潜入北京城。再详细嘅情节佢都唔知道喎。佢哋呢三个呢系想争功，所以今晚就静静嚟咗先。其他嘅人都喺五台山上。
1: 吓，
0: 佢哋点知道朕要上五台山嘅呢？那个刺客话系上头要佢哋咁做㗎喎。
1: 再审下添。
0: 回万岁话佢已经断咗气啦。康熙睇一眼魏东亭，魏东亭一躬身就细细声讲啦：万岁啊，今晚只系嚟咗三个人啫，已经系咁险恶啦，仲有十五个人喺五台山上等住，睇嚟贼匪志在必得。奴才认为应该立即启禀老佛爷，留夜返驾回京，咁样唔知五台山嘅潜匪难以得逞，连京中嘅奸徒亦都会措手不及。咁打乱佢哋嘅阵脚先，再自办一个大同州知府都未迟啊。康熙起先就恶咗下，忽然间就放声大笑咯。唔使咁急啊，而家暮雪夜遁，唔怕朝野笑朕胆小咩？讲完佢一拳抌落个框度，眼中射出寒光。哼，天下者朕之天下，有何可惧？五台山可以暂时唔去，听日处置咗姓周嘅王八蛋之后，朕偏偏要顺路巡访一番。嗱，第一喺沙河镇度为周知府周云龙准备嘅接风酒宴呢，安排喺当地最大嘅乡绅做个一任同知嘅蔡亮道屋企。咁上面已经讲过啦，呢、这个蔡亮道同周云龙呢系省市同年。自从辞官返到屋企之后，佢确实睇唔惯周云龙嘅所作所为噃。呢次两件案子都出喺自己嘅家门口，佢唔出面管下就觉得对唔起啲乡亲乡里。兼且阮太爷刘清源呢就亲自上门苦苦哀求，咁嘅情面亦都推唔甩啦。但是可不可以成功，他就冇一啲把握㗎喎。今日一早 康熙带住魏东亭同小毛子呢，就嚟到蔡府嘅门上通报入去之后，蔡亮道就当堂打个突兀啦。京城嚟嘅龙公子，佢系咩人啊？点解我唔识嘅？咁听啲家人讲，呢位龙公子嘅派头好大㗎，咁佢唔敢怠慢，就急忙迎咗出嚟啦。足下就系龙公子啊，幸会幸会，老夫不知公子驾临寒舍，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啊。康熙上下打量咗佢一番，只见呢个蔡亮道呢，约莫个50多岁，身材瘦削，面色红润，留住一执羊咩须，个人都几淳朴古拙嘅，於是亦都以礼相待啦。喜感喜感，在下姓龙，名德海，同祖母嚟潮山进香，喺客店度听讲周知府同马贩子嘅斗角，本嚟呢件事同在下无关嘅，不过嗰班马贩子里头呢，有在下嘅一位远亲，听佢讲蔡老先生要为佢哋求情，令在下深感赞佩，故此冒昧打扰，不公之处还望先生见谅啊。
2: 哎呀，乜咁讲啊，龙公子枉驾寒舍，真係蓬不生辉啦。请请请请入里面坐。
0: 蔡亮道将康熙地引入中堂，同嗰四个马贩子见面，一边让座一边捋下胡须就讲啦。
2: 呢个周云龙系晋南名士，胸中文章自负天下无对，口齿伶俐，后台又硬，睇嚟佢虽然系个谦谦君子，其实心里边好刁钻嘅。总言而之，今日我亦都系免尽薄力系啦，成与不成仲喺两可之间咋。
0: 嗱，佢咁讲，嗰几个马贩子就即刻急啦，一齐埋嚟就千请万托，讲咗一大堆好嘅说话。康熙扯下魏东亭同小毛子喺厅角落头度咧，拣咗个位坐低，静观事态嘅演变。大约过咗半个时辰土，外边传嚟敲锣嘅声音，咁啊，成间厅嘅人连埋蔡亮道即时就紧张咯噃。只见蔡亮道双手一拱，转咗个圈，对厅里头众人就话啦：
2: 诶，诸位啊，知府同埋知县都到啦，我哋出去迎接啦。
0: 咁啊，提醒四个马贩子、五六个乡绅就纷纷起身，跟住蔡亮道啊出咗厅。只见知府周云龙一脚揽到大门口，一边拱手就一边骑骑笑啦。
2: 郑云卿久违啦，记得石家庄一别悠悠23载。哇，睇你满头白发，真係个朝如青丝暮成雪咯啊。
0: 讲完，佢拖住蔡亮道嘅手就行咗入厅。蔡亮道一边行就一边逐个介绍呢，周云龙只是点头微笑，跟在后边的刘清源之远呢，亦都是满面笑容地跟蔡亮道在度寒暄。康熙坐在厅角落头打量着周云龙，只见着住八网五爪长袍，水晶顶子俯仰之间就摇晃生光，面如冠玉，双眸炯炯，配埋五绺尾须，显得个人气宇轩昂，好俊雅添。咁比较起身，嗰、那个知县刘清源呢就显得寒酸拘束啦。嗰双眼啊，近视到蒙埋嚟睇人，一见面呢就俾人一种唔舒服嘅感觉。康熙不由得暗自叹口气啦，
2: 唉，真系人不可貌相，一啲都冇错。
0: 佢礼转面睇下魏东亭。魏东亭呢只眼定定盯住周云龙，小毛子呢依阵时就眼斩都唔斩咁盯住酒席，佢已经啊逐味菜啊试过一啖㗎啦，家阵正係抠緊机会点样趁人哋唔注意嘅时候饮。

0: 奥云龙啊，耷低头吟咗一句嘢，就坐咗喺上座。嗱，喺康熙六年嗰阵，周云龙曾经喺内务府度做过三个月嘅书办，就见过康熙嘅。呢阵时只系觉得好面善，啊，唔知喺边度见过咁，硬系谂唔起。康熙望下自己个一身布衣，亦都不由得暗自一笑啦。嗱，以后走过三巡，蔡亮道啊，将说话引入正题咯。知府明鉴，现时征马虽然系朝廷政令，但系细民小商糟蹋不易。睇怕开春之后，河南垦荒正系要用马，朝廷对此屡有明旨提倡。唉，呢啲都唔好讲啦。而家或收或放，就权在你知府大人。呢几个马贩子同刘知县又系同乡嚟，如果能够开一线之路，放佢哋翻去嘅，亦都系云龙兴一大善政啊！嗱，呢位周知府系咪真系嗰啲食人唔掠骨嘅人嚟呢？吓，如果系咁啊，大镬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0: 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的
1: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七点半。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1: 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2: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3: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4: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1: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2: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1: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5: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时间嚟到咗星期四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可以见到城东呢边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咁两边右转通过就可以噶啦。可以见到慎安五路呢边两边方嘅车辆同样都唔算过于密集啦，咁呢边咧可以右转通过。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沙路呢边系冇乜车嘅，咁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总天宁北几边方向同样都系较少车辆，全部都可以轻松通过。听到中心南门的十字路位置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仲有黄铜西路这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我见到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塞车的情况的，那经过这两边的司机朋友都要放慢车速通行了。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流量不算过于密集的，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可以见到市区方向这边的车辆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但问题都不大，保持车速车距现时都可以有序通行。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顺。

0: 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2: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兴电台旅游之声。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急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讲话，

0: 徐小雄主持，曾晓辉、黄忠兴出席。徐小雄到广宁县讲专题党课，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20支创业队伍齐聚肇庆，广东众创杯省选拔赛决赛6月27日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授七一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张爱军在讲话中同与会同志系统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从14个坚持重要要求中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化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干事创业不偏离正确方向，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张爱军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始终做到严以修身律己，要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等各类民生实事。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广大基层干部要坚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工作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成果。一，要胸怀大局，树牢大局意识，切实缩小城乡镇村发展差距。二，要坚守初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三，要守牢底线，严守党风廉政底线和社会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要坚持运营前置，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要注重小而美的精致营造，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师华。徐小雄详细了解老党员家庭生活状况，感谢老一辈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赤诚情怀，叮嘱属地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生活难题，传承红色基因，以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带动基层风气向上向好，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干事合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潮涌湾区创想未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将于6月27日在肇庆正式开赛。本届大赛面向国内外征集超 1.16 万个创业项目，历经多轮初赛、复赛筛选，最终120个优质创业队伍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四大主体赛道、两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广东创新创业多元活力。本次赛事全程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形式，获奖优质项目最高可申领50万元创业资助，表现突出的参赛队伍项目还将择优代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赛事同步配套投融资精准对接、创业政策落地辅导、孵化场地落地扶持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以赛事为纽带，集聚科创人才与优质产业项目。作为本次省级决赛大赛承办城市，肇庆将持续加码创业扶持供给，全方位搭建高能级创新创业发展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发展支撑。粤桂五乡人青创营楚昭群。
1: 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潜力的产业新城重磅推出了覆盖场地、租金、补贴、人才、服务全维度的政策大礼包，从免费场地到金融活水，从人才礼遇到产业赋能，无论你是扎根土地的原乡人，还是返乡追梦的归乡人，肇庆的大门为你敞开。
0: 覆盖面广、含金量足的创业扶持政策，搭配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让肇庆成为企业家、青年创业者扎根兴业的优选之地。不少企业负责人都对本地优越营商环境与完备创业配套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2: 这里是创业者梦想扎根的沃土，有高效便捷的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有力度十足的金融支持创业举起举措，更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对接网络，从政策咨询、资金扶持到场地提供、订单对接，所有关键要素一站配齐，全程护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上午11时，广东高考正式放榜，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为440分，普通类物理为425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85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90分。成绩发布后，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支付宝或百度小程序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记者在放榜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肇庆市第一中学的考生，记录下他们查分瞬间的真实心情，以及过去三年里沉淀下来的备考经验。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黄月。
3: 第一反应是 不敢相信，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是有一定预期的，意料之外，很开心。我们其实集训了很久嘛，所以知识肯定有遗忘，劳逸结合，然后跟着学校的安排规划。我的目标院校是有中央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版画之类艺术专业中选。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安心，
4: 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这么高，然后比自己的最后一次考试甚至还要高了30-40分，然后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开心。要看你自己的时间分配，在前期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兼顾的要多一点，错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很感兴趣。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彭泽邦，
5: 跟自己预想的分数可能低了一点，因为今年的数学确实是很难，特别是对文科来说。因为我可能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一些历史，还是以课本为主，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课本的内容。对于自己有薄弱的地方，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思维导图。现在想法的话，就是去中大或者是像省外的一些985的高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安全生产。
0: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近日高邀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高邀区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吴建波，
7: 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真正正落实到位，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近年来，肇庆持续深耕医养结合发展路径，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养老服务专区，打通医疗诊治、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服务链条。鼎湖区中医院、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等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医养样板，让长者实现养老不离医、看病不离床，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幸福感。6月15日，怀集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首车垃圾顺利进场卸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6月28日，项目将正式投产，标志着怀集县生活垃圾处置告别传统填埋模式，开启绿色处置新征程。项目投运后，生活垃圾预计减量超80%，无害化处置率达100%，既能筑牢生态防线，又能产出清洁绿电，助力县域双碳目标落地。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截至2026年5月底，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

0: 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24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日前，四会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在四会石狗镇举办专项宣传活动，以多元形式将金融防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在启动仪式和集体宣誓中拉开帷幕，来自相关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代表庄严承诺，坚守金融初心，严守行业底线，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铿锵誓言传递出金融从业者依法合规服务、共筑安全防线的责任担当。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宣讲答疑等方式，将非法集资、养老金融诈骗、校园贷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套路和隐蔽特征逐一拆解，将辨别金融陷阱、依法维权的实用知识讲深讲透。活动还精心设置了积分互动游戏，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参与和体验中巩固反诈防非知识，实现寓教于乐。从单向宣讲到双向互动，从知识普及到意识扎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准回应了群众关切。活动主办方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创新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式宣讲的局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活动，推动金融防护宣传精准覆盖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从源头上压制非法金融活动的滋生蔓延。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获得省级绿尾红色乡村称号，当地深耕红色文化，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红助云，以绿赋能，一幅红绿交融、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展。白沙村是著名爱国人士彭泽民先生的故居所在地，依托这一宝贵红色资源，当地以彭泽民故居为核心，精心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串联起一条特色红色文旅环线，逐步走出一条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与此同时，当地组建起一支青年志愿讲解队伍，并引入村卡等新业务，让红色故事可触可感，为乡村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红色助云，绿色赋能，在厚植红色底蕴的同时，白沙村深入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大力实施植树天绿、庭院美化和道路提升工程，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气质。如今行走在白沙村，红色文化气息和田园诗意交相辉映。白沙村表示，将以这次获评省级称号为新起点，持续做好绿美红色乡村建设，从红色

0: 今日到绿色发展，白沙村正暴利铿锵，在耕族同换新中，绘就乡村振兴更美图景。各位，呢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放，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自在畅游，畅行，
1: 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天睡觉的时候关窗容易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睡觉的时候最好就能够保持空气的流畅，如果关窗睡觉或者室内空气流通不好，都有可能造成中暑的。专家介绍，在夏季高温底下，人体内的热量散失受到阻碍，周围的热量也都会反向辐射于人体。当高温闷热的时候，汗水就会附着在表皮，很难蒸发，从而导致体热很难散失。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令到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发生障碍，出现头晕、眼花和心慌等等的症状，这个就是中暑了。在高温环境底下大量出汗，导致热痉挛，有长时间留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导致中暑的就是属于高温影响体温失调的热射性中暑。在闷热的房间里面午休时间过长，就会成为诱发热射病的重要原因。所以专家建议，在睡觉或者午休的时候，最好能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或者室内温度舒适。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睡觉的时候关上窗的话很容易中暑。我是小鹏，听日同一

0: 间再见啦。
1: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2: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今晚我哋嘅繁星点点咧，同大家倾倾咧，就系关于你嘅睡眠方面嘅嘢噶吓。究竟乜嘢嘢系你嘅睡眠方面嘅最大嘅绊脚石咧吓？有咩嘢咧系会令到你咧成日都瞓唔着觉啊吓？咁啊，今晚咧不妨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嘅。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话咧我嘅半脚石啊，睡眠嘅半脚石咧就系、是、膀胱，佢半夜咧成日都想同我玩咧你画我猜嘅游戏啊，每次猜嘅答案咧都系起身。我真系觉得呢啲系年纪大嘅先会咁嘅啫。都是那句啦，唔好问我点解知啊。

另外咧，仲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嘅睡眠半脚石咧就系我老公嘅鼻鼾声啊，好有节奏噶吓，就好似工地施工咁啊，一阵间咧就电钻啦，一阵间咧就揼墙啦，偶然之间咧仲会整翻段咧架子鼓嘅 solo 咁样啊，哇，睇出咧吓，即系你老公都几锡你，起码你可以免费咧享受佢嘅演奏会啊，唔系演唱会，系演奏会。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星人，我瞓觉咧最大嘅绊脚石咧就系、是、我屋企只猫啊，佢系凌晨两三点咧就会开运动会噶啦吓，我咧就好似块背景板咁咧，仲要帮佢执嘢啊，执手尾啊咁样吓。另外咧就系、是、呢个 friend 嘅话咧，枕头太软就瞓唔着，太硬又瞓唔着，原来咧我条颈咧比甲方咧仲要难伺候啊咁样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本嚟以为咧放低部手机咧就可以瞓着觉噶啦，结果个脑咧喺度自动播放今日射死嘅回放啊，仲要系 4D 高清循环版添嘛。啊，我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嘅啫。咁另外就系呢个 friend 咧，佢话瞓觉之前咧刷到咧挨夜会变丑嘅吓，吓到我咧即刻又刷多两个钟头吓，点样先会变靓啊？啊，你呢个方法真系都几好下喎。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数羊咧系冇用嘅吓，我直接咧就系数钱嘅，咁样咧就数到两亿嘅时候咧，就会俾自己咧穷醒噶啦吓，即系我哋所讲嘅嗰个数钱数到手抽筋吓，瞓觉瞓到自然醒嗰啲咧，即系最好啦吓。但系咧调转咧，数钱数到自然醒咧吓，瞓觉瞓到手抽筋嗰啲就梗系唔好啦，系咪先？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啦，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张被咧太过轻，又觉得冇安全感，太过重嘅话咧又唞唔到气啊！我真系觉得啊，都唔知系咪喺度瞓觉啊，定因为选择咧嗰个 deck 嘅方式啊，我觉得唔系咁好嘅，你咁讲啊 ？OK， 咁啊，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咧，就话喺你嘅睡眠过程当中咧，你最大嘅绊脚石系乜嘢嘅吓？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光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今晚就跟大家讲的就关于是你睡眠上边呢，哪个是你最大的绊脚石啦。当然十点半钟之后呢，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呢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Brighter Than the Sun。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人，我之前失眠咧，真系去睇过医生啊，医生话我呢个叫做入睡障碍。然之后咧，我就纠正佢咧，就话唔系啊，我呢个系开机容易关机难啊，咁样。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以前咧就系手机唔俾我瞓嘅，依家咧就系房贷令到我咧瞓唔着觉。咁啊，手机咧都仲可以关机啊，但系房贷咧可唔可以关咧？咁样房贷系关唔到嘅，除咗房贷之外咧，仲有车贷啊，同埋咧仲有装修贷啊，呢啲都系关唔到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嘅睡眠嘅半脚石咧就系、年龄啊，三十岁之前咧就系、搭低就瞓着噶啦吓，咁啊三十岁之后咧搭低就喺度思考人生啊，咁你究竟系你焦虑嘅嘢究竟系你嘅年龄啊，定系你嘅人生咧吓？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唔系唔想瞓噶，就系好惊咧，一觉瞓醒咧又要打工啊，咁啊索性咧喺度挨夜啦吓，将属于我嘅时间咧抢翻嚟。咁啊，即系你有排你都唔够瞓啊。咁啊，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最大嘅叛逆石咧就系我阿妈吓，佢总会喺11点准时咧发信息俾我，瞓咗未啊咁样。阿妈就系因为你呢句话咧，我成个人醒咗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严重怀疑我床底下咧有个开关噶，只要我一瞓低咧，就会自动咧接通全宇宙嘅电台噶啦，吓各种杂音咧就开始试音噶啦。你而家听紧嘅系我哋嘅肇庆电台啊。我哋嘅畅行949，我哋繁星点点。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人哋系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啊，我系充电两小时，清醒五分钟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所谓嘅睡眠半极石咧，就系眯埋眼，全世界都安静咗，除咗我自己。

呢位 friend 嘅话咧，入睡困难咧，系因为我太过想为今日画一个圆满嘅句号。咁啊，早醒嘅话咧，就系因为生活咧俾咗我一个感叹号。讲咁多咧，其实今晚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早啲瞓，早啲休息。因为听日系小周末星期五啦。OK，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讲话，徐小雄主持，曾晓辉、黄忠兴出席。徐小雄到广宁县讲专题党课，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20支创业队伍齐聚肇庆，广东众创杯省选拔赛决赛6月27日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

出席会议并讲授七一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张爱军在讲话中同与会同志系统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十四个坚持重要要求中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化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干事创业不偏离正确方向，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张爱军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始终做到严以修身律己，要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等各类民生实事，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广大基层干部要坚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工作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成果。一，要胸怀大局，树牢大局意识，切实缩小城乡镇村发展差距。二，要坚守初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三，要守牢底线，严守党风廉政底线和社会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要坚持运营前置，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要注重小而美的精致营造，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诗华。徐小雄详细了解老党员家庭生活状况，感谢老一辈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赤诚情怀，叮嘱属地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生活难题，传承红色基因，以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带动基层风气向上向好，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干事合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潮涌湾区创想未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
将于6月。

0: 27日在肇庆正式开赛。本届大赛面向国内外征集超 1.16 万个创业项目，历经多轮初赛、复赛筛选，最终120个优质创业队伍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四大主体赛道、两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广东创新创业多元活力。本次赛事全程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形式，获奖优质项目最高可申领50万元创业资助，表现突出的参赛队伍项目还将择优代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赛事同步配套投融资精准对接、创业政策落地辅导、孵化场地落地扶持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以赛事为纽带，集聚科创人才与优质产业项目。作为本次省级决赛大赛承办城市，肇庆将持续加码创业扶持供给，全方位搭建高能级创新创业发展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发展支撑。粤桂五乡人青创营楚昭群。
1: 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潜力的产业新城重磅推出了覆盖场地、租金、补贴、人才、服务全维度的政策大礼包，从免费场地到金融活水，从人才礼遇到产业赋能，无论你是扎根土地的原乡人，还是返乡追梦的归乡人，肇庆的大门为你敞开。
0: 覆盖面广、含金量足的创业扶持政策，搭配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让肇庆成为企业家、青年创业者扎根兴业的优选之地。不少企业负责人都对本地优越营商环境与完备创业配套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2: 这里是创业者梦想扎根的沃土，有高效便捷的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有力度十足的金融支持创业举起举措，更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对接网络，从政策咨询、资金扶持到场地提供、订单对接，所有关键要素一站配齐，全程护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上午11时，广东高考正式放榜，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为440分，普通类物理为425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85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90分。成绩发布后，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支付宝或百度小程序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记者在放榜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肇庆市第一中学的考生，记录下他们查分瞬间的真实心情，以及过去3年里沉淀下来的备考经验。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黄月：
3: 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是有一定预期的，意料之外，很开心。我们其实集训了很久嘛，所以知识肯定有遗忘，劳逸结合，然后跟着学校的安排规划。我的目标院校是有中央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版画之类艺术专业中选。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安心：
4: 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这么高，然后比自己的最后一次考试甚至还要高了30-40分，然后兼顾的要多一点。错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兼顾的要多一点。错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很感兴趣。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彭泽邦：
5: 跟自己预想的分数可能低了一点，因为今年的数学确实是很难，特别是对文科来说。因为我可能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一些历史，还是以课本为主，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课本的内容，对于自己有薄弱的地方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思维导图。现在的想法的话，就是去中大或者是像省外的一些985的高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安全生产。

0: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近日，高邀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高邀区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吴建波：
1: 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真正正落实到位，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近年来，肇庆持续深耕医养结合发展路径，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养老服务专区，打通医疗诊治、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服务链条。鼎湖区中医院、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等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医养样板，让长者实现养老不离医、看病不离床，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幸福感。6月15日，怀集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首车垃圾顺利进场卸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6月28日，项目将正式投产，标志着怀集县生活垃圾处置告别传统填埋模式，开启绿色处置新征程。项目投运后，生活垃圾预计减量超 80%， 无害化处置率达 100%，既能筑牢生态防线，又能产出清洁绿电，助力县域双碳目标落地。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24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

0: 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铭记啊。想忘记那些华丽的浮夸的装点，滑稽的实话里藏着谎话却又很庄严。 Do what I do 是因为不想停止迈步，不是不在乎，而是我害怕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行。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

窒息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挽手，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

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做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昌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昌行949，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讲话，徐小雄主持，曾晓辉、黄忠兴出席。徐小雄到广宁县讲专题党课，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20支创业队伍齐聚肇庆，广东众创杯省选拔赛决赛6月27日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高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授七一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张爱军在讲话中同与会同志系统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十四个坚持重要要求中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化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干事创业不偏离正确方向，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张爱军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始终做到严以修身律己，要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等各类民生实事，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市长徐小雄到广宁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南街街道江美村初心堂，徐小雄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山区和美乡村发展路子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广大基层干部要坚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工作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成果。一，要胸怀大局，树牢大局意识，切实缩小城乡镇村发展差距。二，要坚守初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三，要守牢底线，严守党风廉政底线和社会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在南街街道和睦新村，徐小雄实地考察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实践，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要坚持运营前置，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要注重小而美的精致营造，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徐小雄还来到南街街道富西村、江美村走访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刘秀煌和老党员革命后代陈诗华。徐小雄详细了解老党员家庭生活状况，感谢老一辈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赤诚情怀，叮嘱属地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生活难题，传承红色基因，以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带动基层风气向上向好，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干事合力。
通讯员赵福轩。

0: 报道。潮涌湾区创想未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将于6月27日在肇庆正式开赛。本届大赛面向国内外征集超 1.16 万个创业项目，历经多轮初赛、复赛筛选，最终120个优质创业队伍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四大主体赛道、两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广东创新创业多元活力。本次赛事全程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形式，获奖优质项目最高可申领50万元创业资助，表现突出的参赛队伍项目还将择优代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赛事同步配套投融资精准对接、创业政策落地辅导、孵化场地落地扶持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以赛事为纽带，集聚科创人才与优质产业项目。作为本次省级决赛大赛承办城市，肇庆将持续加码创业扶持供给，全方位搭建高能级创新创业发展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发展支撑。粤桂五乡人青创营楚昭群。
1: 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潜力的产业新城重磅推出了覆盖场地、租金、补贴、人才、服务全维度的政策大礼包，从免费场地到金融活水，从人才礼遇到产业赋能，无论你是扎根土地的原乡人，还是返乡追梦的归乡人，肇庆的大门为你敞开。
0: 覆盖面广、含金量足的创业扶持政策，搭配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让肇庆成为企业家、青年创业者扎根兴业的优选之地。不少企业负责人都对本地优越营商环境与完备创业配套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2: 这里是创业者梦想扎根的沃土，有高效便捷的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有力度十足的金融支持创业举起举措，更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对接网络，从政策咨询、资金扶持到场地提供、订单对接，所有关键要素一站配齐，全程护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4日上午11时，广东高考正式放榜，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为440分，普通类物理为425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85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专业省统考190分。成绩发布后，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支付宝或百度小程序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记者在放榜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肇庆市第一中学的考生，记录下他们查分瞬间的真实心情，以及过去三年里沉淀下来的备考经验。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黄月：
3: 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是有一定预期的，意料之外，很开心。我们其实集训了很久嘛，所以知识肯定有遗忘，劳逸结合，然后跟着学校的安排规划。我的目标院校是有中央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版画之类艺术专业中选。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安心：
4: 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这么高，然后比自己的最后一次考试甚至还要高了30-40分，然后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开心。要看你自己的时间分配，在前期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兼顾的要多一点，错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很感兴趣。
0: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彭泽邦：
5: 跟自己预想的分数可能低了一点，今年的数学确实是很难，特别是对文科来说。因为我可能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一些历史，还是以课本为主，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课本的内容，对于自己有薄弱的地方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思维导图。现在的想法的话，就是去中大或者是像省外的一些985的高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关注安全生产。
1: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高腰区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吴建波：
2: 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真正正落实到位，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35个集群入选，广宁县竹塑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成为肇庆市西北片区首个省级集群。近年来，肇庆持续深耕医养结合发展路径，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养老服务专区，打通医疗诊治、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服务链条，鼎湖区中医院、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等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医养样板，让长者实现养老不离医、看病不离床，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幸福感。6月15日，怀集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首车垃圾顺利进场卸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6月28日，项目将正式投产，标志着怀集县生活垃圾处置告别传统填埋模式，开启绿色处置新征程。项目投运后，生活垃圾预计减量超 80%， 无害化处置率达 100%，既能筑牢生态防线，又能产出清洁绿电，助力县域双碳目标落地。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24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

0: 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早晨，早晨，7:34，6月26日星期五嘅清晨时间，7:30打后，当然继续都会有我哋嘅月战体坛节目啦，准时出现，准时发声，咪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马上开波，唔等啦！
1: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系啦，咁啊，越战体坛嘅节目吓，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清晨7:30都会准时出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吓，咁啊，又嚟到咗咧，就系万众期待嘅周末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周末嘅时间啊，肯定精彩啦，因为咧，咁啊，可以咧就认认真真咁样挨下夜睇下波，系嘛，咁另外咧就都仲有咧就粤超同埋粤 B A 嘅相关嘅一啲嘅赛事咧，咁啊，亦都会喺周末时间咧进行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相当之丰富嘅节目吓。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就见到出边嘅天气咧就麻麻地啦，咁啊，天色咧就唔算特别之靓仔，天雨路滑，最近呢段时间咧，咁啊都系落雨水会比较多啲嘅，希望大家驾驶在路上吓，咁啊都要注意安全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马上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世界杯方面喺今日凌晨进行嘅两场比赛咧，包括依家进行紧嘅两场比赛嘅情况嘅。咁啊，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场世界杯吓。咁啊 ，E 组嘅第三轮嘅赛事咧，喂，德国队居然咧就喺最后一轮嘅小组赛里边咧，1-2咧就输咗俾咧就厄瓜多尔。系啊，咁啊喺琴日应该讲今日凌晨嘅时间进行嘅呢一场咧世界杯嘅E 组第三轮嘅赛事当中啦，咁啊已经小组锁定第一嘅德国队1-2咧就不敌咧就厄瓜多尔吓，咁啊最终德国队咧就积6分，咁啊作为小组头名出线之后咧，咁啊喺16分之1嘅决赛当中嘅对手将会系 A B C D F 组当中某个嘅小组第三。咁啊，如果能够闯过呢一关，德国嘅16强对手好可能系法国或者系挪威嘅。咁而厄瓜多尔咧就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正胜球0个，已经确定咧系可以晋级到咧就32强当中噶啦。咁而本组嘅另外一场收官之战，科特迪瓦咧亦都系击败咗库拉索吓。咁啊，科特迪瓦积6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线。32强嘅对手将会系 I 组嘅第二，法国或者咧就系挪威嘅。咁啊，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嘅情况底下啦，咁啊，德国队嘅主教练纳格斯曼咧依然咧派出咗全主力阵容啊。咁啊，考虑到德国队嘅16分之1嘅决赛同本场赛事咧，净系差4日嘅啫。其实呢个安排我觉得系非常之大胆吓。咁啊，结果咧就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冇可以令到主力咧就悭体力，亦都冇能够保持势头同埋咧就状态。咁啊睇翻整个嘅进程啦，第2分钟咁啊德国队闪击破门，咁啊韦斯嘅禁区内嘅横敲，辛尼嘅劲射命中死角。咁呢个波配合过程当中咧就系帕夫洛域啦，咁啊空口停球之后咧 Q 球过人嗰阵时疑似抬脚过高。咁啊，踢中咗对方中场嘅头部。咁啊，嚟自咧美国嘅女性裁判咧，就系彭索啦吓，托丽彭索咧，咪都系裁定呢个入波系有效嘅。去到第9分钟咧，咁啊，尼美查后场甩球，咁啊，厄瓜多尔就地转换，咁啊，比特传波安古路、阿古路啦，或者系安古路都 OK 啦，即系译音吓。咁亦都系远射破门咧，就厄瓜多尔咧就扳平咧，就1-1。咁啊，亦都打破咗本届世界杯入球荒啊！咁啊，德国队喺世界杯连续9场咧就冇办法零封噶啦，咁亦都平咗咧就1934至1954年之间咧创造嘅队史最差嘅纪录嘅，即系每一场比赛都有失波。咁扳平比分之后咧，必须争胜嘅厄瓜多尔一度咧就形成场面上面嘅优势，咁啊，德国队咧就一路咧就退守啦。咁啊喺厄瓜多尔嘅逼抢底下，德国队嘅尼美查包括咧就系、是。列迪加啦、鲁迪加啦，系嘛咁啊，同埋韦斯等人咧都有一啲嘅失误嘅。 啊，最终咧去到咧就系第77分钟咧，厄瓜多尔喺角球进攻过程当中，咁啊奇云洛迪古斯嘅摆渡干沙路帕拉达。在门前两米咧，就喺纽亚出击之前咧吓，咁啊将个波咧捅入都入捅咗入网，咁啊喺个位置咧，厄瓜多尔2-1反超比分，咁啊最终咧就厄瓜多尔咁啊2-1战胜咗咧，就德国队咧就出线噶。咁啊，拿格斯曼嘅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操作咧，都令到有啲朋友咧睇得唔系咁明解吓，哇！即系明明可以咧收埋啲主力阵容，摆一啲嘅替补队员上去咧，就搵一搵感觉，系嘛？咁啊，哪怕系德国队嘅替补队员都唔会差噶啦，系咪？面对咧就厄瓜多尔，应该有一啲问题都冇啦。啊，点知咧居然就输波啊！咁啊，当然咧就可能即系。系到咗小组赛第三轮咧，喺确保出线嘅前提底下咧，咁啊可能都有啲神操作啊！好啦，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德国对阵厄瓜多尔嘅比赛，德国队爆冷咧就输咗俾厄瓜多尔。咁另外嘅一场比赛，咁啊富拉索对阵咧就科特迪瓦吓。开场嘅6分04秒咧，就杨迪奥文迪助攻比比咧就获得赛事嘅处子入球啊！咁啊，科特迪瓦队史世界杯最快嘅入波咧，亦都系由此诞生吓。19岁嘅迪奥文迪咧，咁啊，亦都成为咗近32年嚟咧首位喺世界杯送出助攻嘅非洲青少年球员啊！咁下半场比赛嗰阵时，比比咧亦都系梅开二度。咁啊，阿仙奴嘅旧将咧就系、是。在维拉里尔那度咧，亦都系咧浴火重生啦。喺美加墨那度咧，亦都系咧咁啊，有好嘅发挥吓。31岁27日嘅比比，亦都成为咗仅次于咧就传奇迪奥巴非洲象队史第二高龄世界杯嘅入球者。咁啊，最终咧科特迪瓦2-0咧就击败咗富拉索啦。咁啊，国际足联排名仅83位嘅富拉索，咁啊喺今届世界杯嘅赛事当中，亦都实现咗咧就入球同埋攞分嘅目标。咁啊，虽然一分垫底，冇办法咧就出局，冇办法出线，但系都仍然系可以话系昂首出局嘅。咁啊，科特迪瓦咧就2-1啊，排名 E 组第二。咁啊，队史首度闯入到咧就世界杯淘汰赛啦。咁啊，非洲象喺16分之1嘅决赛当中会对阵咧就 I 组嘅第二。咁啊，对手将会喺法国同埋挪威之中咧就产生啊。咁啊，两队两战各积6分，咁啊已经确保咗咧就 I 组前二噶啦。最后一轮将会直接对话定排名啊。咁啊，同组嘅厄瓜多尔啱先都讲咗啦，2-1战胜咗德国之后咧，咁啊德国仍然都系以6分头名出线，咁而厄瓜多尔咧就4分确保晋级嘅。咁啊，当然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啲数据啦。包括咧就系基斯尔啦，亦都迎嚟咗咧就国家队嘅105次嘅出场，追平咗咧就队史嘅传奇咧就迪奥巴。咁另外咧就杨迪奥文迪送出嘅个人世界杯首次助攻，亦都成为咗1994年以嚟首次喺世界杯助攻嘅青少年球员，因为佢只有19岁223日。咁另外咧就开场嘅6分04秒咧，咁啊俾。

比亦都攻入咗个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啦，咁亦都系咧就科特迪亚队啦吓，世界杯嘅最快嘅入波。咁另外咧，让迪奥文迪上半场四次咧就成功过人。咁另外，科特迪亚首度喺单届世界杯攞低两场嘅胜利，历史首次杀入到淘汰赛当中啊！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琴日晚上嘅另外一场比赛啦，科特迪亚对阵咧就库拉索嘅比赛啊！咁啊，即系叫做系。双双都创造了历史的是不是库拉索确实呢就这个这样的世界国家啦。咁亦都令到大家了解了是不是好多朋友说我的地理都是看世界杯学的。因为你之前可能完全都没听过这个这样的国家。咁但是呢咁又真是有好的表现啦是不是之前亦都出了一些神门将啦。咁另外你亦都认识咗呢就係我哋嘅江门老乡陈达毅啦係咪中塔西啊。咁呢个其实库拉索呢个国家呢咁我都即係去特登咁样了解咗一下。咁其实佢係属于呢就即係荷兰啊。属于荷兰嘅一个点讲呢叫做属国啦。係啦咁即係依家其实都是属于咧就荷兰国王的自治国啊，好细嘅啫，都是一个岛嚟嘅啫吓，咁啊位于咧就是加勒比海的南部啊，咁啊大概咧就人数嘅话咧就即系人口啊，咁大概咧160,000左右嘅啫。咁但系咧就其实佢哋好多嘅球员咧都系唔系喺嗰个位置出生嘅。咁好似话成队净系得阿陈达毅咧，就系属于库拉索土生土长啊。咁其他咧都系嚟自咧荷兰啊等等啦吓。咁但系真系嘅，我哋嘅呢个地理咧都系喺世界杯嗰度学嘅吓，又知道一个库拉索，仲知道一个叫佛德国啊。好，咁呢个咧就系琴日晚上进行嘅两场嘅赛事嘅情况啦。咁啊 ，E 组就大结局噶啦，三支球队晋级，厄瓜多尔逆袭德国，科特迪亚队史首次突围啊！咁啊，睇翻咧就第一轮嘅比赛里头咧，就德国队7-1大胜咧就库拉索啦，咁亦都俾大家见到咗咧就嗰支熟悉嘅德国队翻嚟啦，7-1啊，亦都系一个熟悉嘅比分。咁啊，科特迪亚1-0咧就战胜咗厄瓜多尔，去到第二轮咧就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亚，咁啊厄瓜多尔同库拉索咧就打成平手。咁啊嗰场比赛里边，我哋认识到一位库拉索嘅神奇门将，叫做龙母啊！你冇听错，真系叫龙母啊 ，Room Room R O O M Room， 普通话译音应该叫做林母。系啦，咁啊，哇！真系喺嗰场比赛当中咧，阿龙母真系直头好似龙母保佑咁样吓，咁啊屡献神扑，咁啊最终咧亦都守住咗呢个比数0-0，咁啊亦都令到咧库拉索攞低咗世界杯嘅第一分。咁当然嗰场比赛里头咧，仲有一个亮点就系咧马宁啊，我哋中国嘅裁判马宁，咁亦都系担任咧就主裁判。并且一分钟里面出示了两张黄牌，全场比赛里头好像出示了7张的黄牌，每一张黄牌都是无可厚非，也都是毫无争议出得靓的，所以的话就那场波马宁也都成为了就在这一场比赛里头我们的中国元素，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陈达毅的。是啦，去到第三轮就刚才我们讲到就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属于一场就爆冷嘅结果啦，咁啊库拉索0-2咧，都系输咗俾咧就科特迪亚，咁啊最终咧就出线嘅球队，咁啊包括咧就头名出线嘅德国啦，第二位积6分嘅科特迪亚啦，同埋咧就厄瓜多尔，咁啊亦都系积4分，排名呢个小组第三，应该都有机会出线嘅。好啦，咁啊呢个就系 E 组嘅情况啊。
咁啊，现正进行紧，亦都有两场比赛嘅。咁啊，包括咧就我哋亚洲嘅日本队啦吓，咁啊，亦都喺咧就依家呢个钟数啦，咁啊，亦都喺。

就对战紧咧就特尼斯啊，咁啊睇下系咪特尼斯先，好似唔系啊。另外啊，对阵瑞典嘅，唔好意思啊，荷兰对特尼斯啊，咁啊日本咧就对瑞典。咁啊现时咧就日本同埋瑞典嘅呢场比赛咧都去到咗咧就上半场补时阶段噶啦，咁啊第四分钟啦吓，咁啊双方仍然都系0-0咧就打成平手嘅吓，日本同瑞典咁啊目前嚟讲都系0-0咧就打成平手嘅。咁啊而另外一场荷兰对阵特尼斯嘅比赛咧，荷兰系以2-0咧就领先特尼斯，咁啊，并且咧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咗啦，中场休息时间吓，咁啊睇翻咧就第三分钟咧就已经入波噶咯，不过咧就系一个乌龙波吓，一个乌龙波，咁啊由咧就效力法兰克福嘅史基尼啦，咁啊喺第三分钟咧就入咗个乌龙波，咁啊帮助咧就荷兰队吓，咁啊亦都系1-0领先嘅。咁而去到第七分钟，咁啊荷兰队就扩大比分啦，咁啊即系话咧呢两个入波都系前十分钟入嘅，咁啊由呢个拜仁博比咧接云迪克嘅助攻啦，咁亦都系咧将比分就改写成2-0噶吓。咁呢场比赛仍然都喺进行当中，咁啊去到咧就上半场补时阶段。而另外应该讲是已经是结束了，上半场已经结束了，而日本对阵瑞典的这场波仍然都在进行，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这个小组到底又会是哪一支球队出线呢？因为就今年的世界杯也都是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一共就40多支球队，所以就除了说小组第一第二能够直接晋级之外，咁啊，最好成绩嘅8个小组第三啦，咁啊都有机会咧能够晋级到咧就系36强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确实咧就令到咗世界杯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咧会有比较大嘅一啲怎么说呢，即系有一啲存在会唔会有啲拣对手啊、走线啊等等啲不确定因素咧。咁当然啦，亦都要同大家数数咧，就系琴日进行嘅世界杯嘅几场比赛嘅一啲分数嘅情况啦，即系比分嘅情况啦，系嘛？咁我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解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最早咧就加拿大2-1战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克3-1赢卡塔尔，巴西3-0战胜苏格兰，摩洛哥4-2赢咗海地，墨西哥3-0大胜咧就捷克，南非1-0战胜咧就韩国，咁呢个咧就系琴日嘅时间，系啦，琴日时间嘅世界杯嘅比分啦吓，咁啊墨西哥。就铁定已经是晋级的了，南非都能够就是晋级小组第二，而韩国队呢因为昨天输了球给南非，所以就目前来说是积三分而已，能不能够晋级呢很难说了。好了，这个就是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情况，稍后时间呢在10点钟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咁亦都会进行咧，就系另外嘅两场比赛啦。咁啊，包括咧就土耳其对阵美国队啦，咁啊巴拉圭亦都会对阵咧就澳大利亚嘅。咁啊，呢个就会系属于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另外咧，其实就世界杯期间咧，我哋中超都冇停嘅话，我哋中超咧咁啊，亦都系有赛事嘅。今日咧就晚上时间亦都会有一场中超嘅比赛啦。咁啊，讲紧咧就系青岛海牛对阵住咧就云南玉坤嘅比赛嘅。咁当然啦，我哋中超唔停咧都好正常嘅，因为咧就我哋中超咧其实真系得一位嘅球员咧就参加呢一个嘅美加墨世界杯嘅啫。咁而呢位球员咧就嚟自咧就韩国队嘅，啊韩国队嘅好似系浙江嘅后卫，啊咁啊亦都系咧就。目前嚟讲咧，就喺世界杯里头咧征战啊！印象当中咧，我哋好似话最多嘅嗰一次咧，咁啊，我哋中超嘅球员参加世界杯系2014年，哦，
2018年嘅俄罗斯世界杯，咁啊嗰阵时一共有8位嘅。

0: 超队员咧系参加咧就呢个俄罗斯嘅世界杯啊。咁啊，当然即系唔计咧，就当年我哋嘅日韩世界杯咧，有我哋中国队参加啦。除咗咧就系我有我哋中国队参加嘅世界杯，最多人嘅嗰一次咧就系2018年嘅俄罗斯世界杯，一共咧就有8位嘅中超嘅队员啊。好啦，咁呢个咧就睇完咗世界杯嘅资讯之后啦，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就本土嘅啲嘅赛事啦。咁啊喺今日周末咧就粤 BA 嘅八强战嘅第二回合咧，亦都会咧就上演噶啦噃。咁啊嗱，虽然咧就冇咗我哋肇庆队啊，但系我觉得咧就都可以咧就关注一下咧就粤 BA 嘅比赛嘅，因为咧咁啊确实已经嚟到咗八强战噶啦。咁啊亦都系对决非常之好睇啊。咁啊，今个星期六咧吓，咁啊，亦即系27号晚咧，粤 BA 八强战嘅第二回合将会喺深圳主场、广州主场、东莞主场同埋中山主场咧开打嘅。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粤，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越战主场。
0: 今日星期六27号晚，粤 BA 嘅八强战第二回合将会喺呢个深圳、广州、东莞同埋中山开打啦。咁啊，朱一嘅赛事只有潮州击败广州喺主场咧就守住胜利嘅。咁啊，东莞、深圳、中山都系喺客场分别咧就战胜咗咧就揭阳山头同埋咧就佛山。咁啊，首回合嘅失利球队能唔能够取胜扳平大比分？并且将呢个系列赛带入到黄金九分嘅生死战当中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吓。深圳主场对汕头，广州主场对潮州，东莞主场对揭阳，中山主场对佛山。我个人认为最精彩嘅一定系广州主场对佛山啦。啊，唔好意思，系广州主场对潮州啊。咁啊，确实咧就第一场比赛里头咧就广州对作客潮州嘅主场啦。咁啊，亦都系咧就遗憾地输波啊。咁要将悬念留到去呢个第二回合啦。咁第二回合咧将会喺星期六啦，亦即系啱先我哋讲到咧就27号晚咧就会喺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啊，咁就会咧就主场战呢个嘅潮州。咁如果赢波嘅话咧，都唔系直接就赢噶，咁仲要咧就打第三回合黄金九分噶。咁而另外深圳对汕头、东莞对揭阳、中山对佛山，我个人嘅认为嘅悬念都唔算好大啊。咁另外咧就净胜分同埋总得分，亦都将会决定半决赛嘅主客场嘅顺序。净胜分、总得分低者先打主场嘅。咁啊，所以你认为四强最终会花落谁家？边一场有可能会触发咧就黄金九分咧？欢迎大家都能够咧就分享一下。咁我认为咧真系只有广州对潮州嘅呢一场波有机会咧就触发黄金九分啦。因为其余嘅嗰几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啊，咁啊可能实力都有少少悬殊嘅。咁啊，中山主场对佛山啊，咁啊嗰场波咧就佛山第一回合咧亦都喺主场咧输咗赢20几分咁多俾中山。真系谂都冇谂到啊！咁另外东莞对揭阳嗰啲就唔使讲啦，系嘛？深圳仲要主场对汕头添，咁所以话咧就真系啦，去到粤 BA 嘅四强，可能先至会略略有啲悬念啊！咁当然，我个人认为潮州对广州嘅呢场波都有少少爆冷，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都要支持翻我哋嘅西区嘅球队啦，系嘛？目前嚟讲咧，净系得翻啦广州、佛山同埋中山呢三支西区嘅球队，而且佛山同中山之间又要淘汰其中嘅一支，系嘛？咁啊，所以话咧，去到四强，分分钟，所以咧，我哋就即系希望咧，广州队能够晋级啊，咁啊，确保咧我哋西区嘅两支头名嘅球队啊，应该讲系头一二名嘅球队咧。都能够成功地杀四强，会唔会最终嘅结果就系深圳对东莞咧？咁我更加之希望系中山对东莞啦。好，咁啊呢个就属于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嘅一啲相关嘅情况啦。 咁啊，今个星期咧有粤超嘅赛事咧就冇我哋西区啊，我哋西区嘅粤超咧就暂停嘅。咁啊，因为咧东区要踢多两轮啦，咁啊，所以咧就今个星期粤超嘅比赛嘅话咧就潮州对韶关，揭阳对东莞，足球同埋篮球都系揭阳对东莞、啊。咁啊，梅州对河源啦，客家打比啊，惠州啊对汕尾啦，咁啊真系拍拍膊头啊，两兄弟城市嘅。咁啊，仲有一场西区嘅补赛，啱先我讲话冇西区嘅赛事，唔好意思，唔够严谨啊，系有西区赛事嘅。咁啊，有一场咧，阳江队对阵中山队嘅比赛。咁啊，呢场比赛咧就系一场补赛嚟嘅，因为咧呢场波其实应该第三轮踢嘅。咁啊，但系因为咧就嗰阵时落大雨啊。阳江啊，落好大雨，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令到个主场咧就唔系好适宜咧，就进行呢个足球赛事。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将呢一场波改到去咧，就今个星期六嘅七点半钟进行嘅。咁另外咧，就清远队咧就轮空啊。咁啊，仲有深圳对汕头嘅比赛就会延期去到七月五号进行啦。你话几巧啊？系咪先？深圳又对汕头，咁啊，即系讲紧粤超，粤超。揭阳又对东莞，咁啊粤 BA 又系，咁所以咧嗱呢个星期咁啊确实都非常之精彩嘅，大家都可以咧咁啊如果有息休嘅话啦，咁可以咧就开开心心咁样吓，冇乜压力咁样睇波啦。OK， 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粤战体坛，下星期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讲话，徐小雄主持，曾晓辉、黄忠庆出席。徐小雄到广宁县讲专题党课，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20支创业队伍齐聚肇庆。广东众创杯省选拔赛决赛6月27日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市委工作安排，6月23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授七一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曾晓辉、市政协主席黄忠庆出席会议。张爱军在讲话中同与会同志系统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